来边那新的金麦当回头还在那坑那里不啥么坑呢啊行路没住不着大度那累了没你回头还在不啥度那行路没住不着大度那累了没么当的弄过汤我买给人的安安不嘛那轻轻轻干那个么当的地嘛回头还得把杀的那么我都太老的了那快烧的那么快老个路的爹那个谢拉玛哈那年买给玛丽兄弟你把龙的我的还得那个罗云星给新买的

ꯇꯥꯏꯕꯪ ꯀꯨꯝꯍꯩ ꯌꯥꯎꯔꯤꯉꯩ ꯀꯨꯝꯍꯩꯗ ꯂꯥꯟꯊꯦꯡꯅꯔꯤꯉꯩ ꯀꯥꯎꯔꯨꯏ ꯇꯥꯏꯕꯪ 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ꯑꯃꯃꯝꯒꯤ ꯃꯇꯝ ꯂꯣꯏꯒꯅꯤ ꯍꯥꯏꯕ ꯄꯨꯟꯁꯤ ꯏꯆꯦꯜ ꯑꯁꯤꯗ ꯑꯣꯟꯅ ꯊꯣꯏꯅ ꯇꯥꯎꯗꯨꯅ ꯁꯥꯟꯅꯔꯤꯉꯩ ꯈꯜꯂꯨꯗꯦ ꯀꯥꯎꯁꯤꯡꯅꯤ ꯍꯥꯏꯕ ꯅꯣꯡꯃꯗꯤ ꯂꯨꯞꯈꯤꯅꯤ ꯏꯔꯣꯟꯅꯨꯡꯗ ꯀꯥꯎꯒꯅꯨꯁꯤ ꯁꯦꯝꯕꯤ ꯁꯥꯕꯤꯕ ꯃꯍꯥꯛꯄꯨ꯫

ꯇꯣꯔꯕꯥꯟ ꯋꯥꯡꯃꯗ ꯀꯔꯤꯕꯨ ꯂꯩꯔꯤꯕꯒꯦ? ꯀꯅꯥꯅ ꯈꯪꯕꯒꯦ? ꯄꯨꯟꯁꯤꯅꯤ, ꯄꯨꯟꯁꯤꯅ ꯂꯩꯔꯤꯉꯩ ꯇꯥꯁꯜꯂꯝꯕ ꯄꯩꯁꯜꯂꯝꯕ ꯂꯟ ꯊꯨꯝ ꯈꯨꯗꯤꯡꯃꯛ ꯂꯩꯍꯧꯔꯦ, ꯀꯔꯤꯅ ꯃꯃꯜ ꯑꯣꯏꯅ ꯀꯅꯥꯗ ꯍꯥꯏꯔꯨꯅꯤ? ꯂꯥꯟꯕꯤꯌꯨ ꯏꯔꯩ ꯑꯁꯤꯒꯤ ꯋꯥꯡꯃꯗ ꯀꯔꯤ ꯄꯨꯅ꯭ꯌꯅ ꯄꯥꯝꯕꯩ ꯑꯣꯏꯒꯅꯤ?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ꯂꯧꯕꯤꯔꯁꯤ ꯅꯥꯎꯔꯦꯝ ꯏꯕꯦꯌꯥꯏꯃ ꯗꯦꯕꯤꯅ ꯁꯛꯄ ꯋꯥꯏꯈꯣꯝ ꯃꯪꯂꯦ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ꯂꯥꯡꯕꯟ ꯊꯥꯒꯤ ꯆꯤꯛꯂꯕ ꯑꯍꯤꯡꯗ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ꯇꯥꯕꯤꯔꯁꯤ ꯑꯈꯟꯅꯅ ꯄꯤꯊꯣꯔꯛꯄꯁꯤ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ꯊꯧꯔꯝ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ꯂꯩꯖꯔꯤ ꯅꯥꯎꯔꯦꯝ ꯔꯕꯤ ꯁꯪꯀꯔ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ꯎꯅꯕꯤꯒꯗ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0: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ꯄꯨꯊꯣꯛꯄ ꯄꯔꯤꯡ ꯅꯥꯏꯅ ꯁꯟꯗꯣꯛꯆꯔꯛꯂꯤꯕ ꯄꯨ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ꯄꯨꯊꯣꯛꯄ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ꯍꯥꯏꯔꯤꯕ ꯄꯔꯤꯡ ꯑꯁꯤꯗ ꯉꯁꯤ ꯑꯩꯅ ꯎꯅꯖꯒꯗꯧꯔꯤꯕꯁꯤ ꯃꯤꯡꯒ ꯂꯩꯐꯝꯒ ꯑꯗꯒꯤꯗꯤ ꯑꯄꯣꯛꯄ ꯏꯃꯥ ꯏꯄꯥꯒꯤ ꯃꯤꯡ ꯑꯁꯤꯃꯛꯇꯪ ꯈꯪꯖꯒꯦ
1: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ꯀꯥꯁꯄꯥ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ꯟꯕ ꯏꯁꯇꯥꯞꯁꯤꯡ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ꯑꯃꯗꯤ ꯊꯧꯔꯝꯁꯤꯕꯨ ꯄꯨꯊꯣꯛꯄꯤꯔꯤꯕ ꯏꯁꯇꯥꯞꯁꯤꯡꯕꯨꯁꯨ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 ꯅꯣꯂꯨꯛꯄ ꯎꯠꯆꯔꯤ ꯑꯩ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ꯆꯣꯡꯂꯥꯎꯕꯤ ꯍꯥꯏꯔꯤꯕ ꯈꯨꯡꯒꯪꯁꯤꯗꯒꯤꯅꯤ ꯀꯦꯟꯗ꯭ꯔꯅ ꯃꯣꯏꯔꯥꯡ ꯆꯤꯡꯉꯤ ꯍꯥꯏꯔꯤꯕ ꯈꯨꯡꯒꯪꯁꯤꯒꯤ ꯃꯈꯥ ꯂꯩꯀꯥꯏ ꯑꯩꯒꯤ ꯃꯤꯡꯅ ꯔꯕꯤ ꯁꯪꯀꯔ ꯑꯗꯨꯒ ꯑꯩꯒꯤꯕꯨ ꯄꯣꯛꯄꯤꯕ ꯏꯄꯥꯒꯤ ꯃꯤꯡꯅ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ꯅꯥꯎꯔꯦꯝ ꯏꯃꯥꯒꯤ ꯃꯤꯡꯅ ꯅꯥꯎꯔꯦꯝ ꯑꯣꯡꯕꯤ ꯁꯥꯟꯇꯤꯕꯂꯥ ꯑꯩ ꯆꯤꯜꯅꯥꯎ ꯑꯍꯨꯝ ꯄꯣꯛꯆꯩ ꯑꯗꯨꯒ ꯑꯩ ꯐꯦꯃꯤꯂꯤ ꯂꯩꯖꯔꯦ ꯂꯣꯏꯅꯕꯤ ꯁꯦꯛꯃꯥꯏꯖꯤꯡ ꯈꯨꯅꯧ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ꯄꯨꯔꯅꯤꯃꯥ ꯊꯣꯛꯆꯣꯝ ꯃꯥꯒ 2013ꯒꯤ ꯃꯦꯒꯤ ꯗꯦꯠ 13ꯗ ꯌꯨꯝꯕꯥꯜ ꯂꯝꯕꯤꯗ ꯆꯠꯃꯤꯟꯅꯖꯔꯦ ꯏꯆꯥꯅꯨꯄꯤ ꯑꯃ ꯂꯩꯃꯤꯟꯅꯖꯔꯦ ꯑꯌꯥꯝꯕ ꯑꯃꯅ ꯕꯤꯖꯤꯅꯦꯁ ꯈꯔ ꯈꯔ ꯇꯧꯏ ꯑꯗꯨ ꯑꯌꯥꯝꯕ ꯑꯃꯗꯤ ꯑꯐꯪ ꯑꯐꯪꯕ ꯊꯕꯛ ꯁꯨꯔꯒ ꯍꯥꯏꯇꯥꯔꯦ ꯑꯩ ꯍꯤꯡꯉꯤ ꯑꯩꯅ ꯑꯇꯣꯝꯕꯅꯤ
0: ꯑꯩꯈꯣꯏ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ꯁꯦ ꯈꯪꯅꯅꯕ ꯍꯧꯖꯤꯛ ꯍꯧꯖꯤꯛ ꯍꯣꯠꯅꯔꯤꯕ ꯊꯕꯛꯁꯤꯡ ꯍꯥꯏꯇꯥꯔꯦ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ꯀꯩ ꯀꯩꯅꯣ ꯁꯤꯁꯨꯝꯇꯪ
1: ꯑꯁꯦꯡꯕꯗꯤ ꯑꯩꯁꯦ ꯏꯟꯁꯇ꯭ꯔꯨꯃꯦꯟꯇꯦꯂꯤꯁꯅꯤ ꯃ꯭ꯌꯨꯖꯤꯁꯤꯌꯥꯟꯅꯤ ꯑꯗꯨꯒ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ꯏꯁꯩ ꯈꯔ ꯀꯝꯄꯣꯁ ꯇꯧꯖꯩ ꯍꯩꯕꯣꯏ ꯍꯩꯇꯕꯣꯏ ꯍꯥꯏꯖꯒꯗ꯭ꯔ ꯑꯩꯅ ꯈꯪꯖꯕ ꯑꯩꯅ ꯍꯥꯏꯖꯔꯛꯄ ꯑꯣꯖꯥꯁꯤꯡꯗꯒꯤ ꯇꯝꯖꯔꯛꯄ ꯃꯍꯩ ꯈꯔ ꯑꯃꯨꯛ ꯑꯩꯒꯤ ꯃꯈꯥ ꯊꯥꯕ ꯑꯉꯥꯡꯁꯤꯡ ꯏꯆꯥ ꯏꯅꯥꯎꯁꯤꯡꯗ ꯈꯔ ꯈꯔ ꯍꯩꯕꯣꯏ ꯍꯩꯇꯕꯣꯏ ꯇꯥꯛꯄꯤ ꯇꯝꯕꯤꯕꯒꯤ ꯊꯕꯛ ꯈꯔ ꯇꯧꯖꯩ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ꯁꯦ ꯏꯁꯥꯒꯤ ꯀꯩꯝꯇꯗꯤ ꯂꯩꯖꯗꯕ ꯍ꯭ꯌꯨꯃꯦꯅꯤꯇꯤ ꯁꯔꯚꯤꯁꯇꯤ ꯌꯥꯝ ꯄꯥꯝꯖꯕ ꯑꯗꯨꯅ ꯑꯩ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ꯁꯤꯡꯖꯃꯩ 360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ꯕꯨꯛ ꯄꯦꯖ ꯑꯃ ꯂꯩꯕꯁꯤꯒꯤ ꯏꯅꯥꯎꯁꯤꯅ ꯂꯝꯖꯤꯡꯕꯤꯗꯅ ꯍꯥꯏꯇꯥꯔꯦ ꯕꯤꯁꯦꯝꯄꯨꯔ ꯁꯥꯏꯠꯀꯤ ꯃꯥꯏꯀꯩꯁꯤꯒꯤ ꯍꯥꯏꯇꯥꯔꯦ ꯑꯩꯉꯣꯟꯗ ꯀꯩꯒꯨꯝꯕ ꯊꯧꯗꯥꯡ ꯈꯔ ꯁꯤꯟꯅꯕꯤꯔꯀꯥ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ꯃꯌꯥꯝ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ꯇꯧꯕ ꯈꯔ ꯈꯔ ꯌꯥꯎꯖꯔꯤ
0: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ꯏꯟꯁꯇ꯭ꯔꯨꯃꯦꯟꯒꯨꯝꯕꯗꯤ ꯔꯕꯤ ꯁꯪꯀꯔꯅ ꯌꯥꯝꯅ ꯏꯔꯥꯏ ꯂꯥꯏꯕ ꯃꯑꯣꯡꯗ ꯇꯥꯛꯑꯒ ꯅꯠꯇ꯭ꯔꯒ ꯈꯨꯠꯂꯣꯏꯅ ꯄꯥꯏꯔꯒ ꯃꯌꯥꯝꯗ ꯇꯥꯛꯄꯒꯤ ꯊꯧꯔꯝ ꯇꯧꯔꯤ ꯍꯥꯏꯕꯁꯤꯁꯨ ꯔꯕꯤ ꯈꯤꯇꯪ ꯈꯪꯍꯧ
1: ꯀꯤꯕꯣꯔꯗ ꯄꯥꯏꯖꯩ ꯂꯣꯏꯅꯅ ꯕꯥꯁꯤ ꯁꯤꯃ ꯈꯔ ꯈꯔ ꯇꯝꯕꯤꯖꯩ ꯍꯥꯏ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ꯏꯟꯁꯇ꯭ꯔꯨꯃꯦꯟ ꯑꯅꯤꯁꯦ ꯑꯩꯅ ꯈꯔ ꯈꯔ ꯍꯣꯠꯅꯖꯩ
0: ꯑꯗꯨ ꯔꯕꯤ ꯍꯧꯖꯤꯛꯁꯤ ꯇꯝꯕꯒꯤ ꯃꯇꯝ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ꯋꯤ ꯑꯉꯥꯡꯁꯤꯡꯁꯤ ꯌꯨꯝꯗꯒ ꯂꯥꯛꯄ꯭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ꯇꯣꯉꯥꯟꯅ ꯔꯕꯤꯅ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ꯃꯗꯒ ꯆꯠꯂꯒ ꯇꯝꯕꯒꯤ ꯊꯕꯛꯂ ꯀꯃꯥꯏ ꯀꯃꯥꯏ ꯇꯧꯔꯒ ꯇꯝꯕꯅꯣ
1: ꯌꯨꯝꯗ ꯁꯨꯝ ꯍꯣꯠꯅꯖꯩ ꯌꯨꯝꯗ ꯍꯥꯏꯗꯤ ꯑꯩꯕꯨ ꯅꯨꯡꯁꯤꯕꯤ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ꯉꯣꯟꯗꯒꯤ ꯀꯩꯒꯨꯝꯕ ꯈꯔ ꯇꯝꯃꯒꯗꯤ ꯈꯪꯕ ꯌꯥꯏ ꯀꯥꯏꯅ ꯈꯟꯖꯕ ꯁꯤꯡꯗꯨ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ꯝꯖꯕꯅꯤ ꯑꯩ ꯊꯣꯏꯗꯣꯛꯄ ꯐꯤ ꯅꯨꯡꯒꯤ ꯇ꯭ꯌꯨꯁꯟ ꯐꯤ ꯅꯨꯡꯒꯤ ꯇꯧꯔꯒ ꯑꯩ ꯑꯗꯨꯃꯥꯏꯅ ꯂꯧꯔꯒ ꯇꯝꯖꯕ ꯅꯠꯆꯗꯦ ꯑꯩꯅ ꯈꯪꯖꯕꯗꯨ ꯁꯨꯝ ꯑꯩꯅ ꯑꯈꯪꯕ ꯈꯔ ꯁꯤꯌꯔ ꯇꯧꯅꯕꯅꯤ ꯑꯩ ꯃꯄꯨꯡ ꯐꯥꯕ ꯑꯣꯖꯥ ꯑꯃꯅꯤ ꯍꯥꯏꯅꯁꯨ ꯑꯩ ꯍꯥꯏꯖꯅꯤꯡꯗꯦ ꯑꯩ ꯏꯁꯥ ꯃꯇꯤꯛ ꯌꯥꯝ ꯆꯥꯖꯗ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ꯈꯪꯉꯤꯕ ꯈꯔꯁꯤꯗꯤ ꯑꯩꯒꯤ ꯈꯥ ꯊꯥꯕꯁꯤꯡꯗꯁꯨ ꯇꯥꯛꯊꯣꯛꯄ ꯀꯩꯁꯨ ꯀꯥꯏꯗꯕ꯭ꯔꯥ ꯈꯜꯂꯀꯥ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ꯌꯨꯝꯗ ꯑꯗꯨꯝ ꯍꯣꯠꯅꯖꯕꯅꯤ
0: ꯑꯗꯣ ꯔꯕꯤ ꯁꯪꯀꯔꯅ ꯇꯥꯛꯈꯤꯕ ꯁꯥꯇ꯭ꯔꯁꯤꯡ ꯍꯥꯏꯕ ꯇꯥꯔꯦꯅꯦ ꯔꯕꯤ ꯁꯪꯀꯔꯒꯤ ꯄ꯭ꯔꯗꯛꯁꯤꯡꯁꯤꯗ ꯍꯧꯖꯤꯛ ꯃꯌꯦꯛ ꯊꯣꯛ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ꯁꯛ ꯅꯥꯏꯔꯕ ꯃꯤ ꯀꯅꯥ ꯀꯅꯥꯒꯨꯝꯕꯒꯗꯤ ꯂꯩ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ꯏꯟ ꯄ꯭ꯔꯣꯒ꯭ꯔꯦꯁꯇ ꯂꯩꯔꯤꯕ꯭ꯔꯥ ꯍꯥꯏꯗꯤ ꯃꯊꯪ ꯃꯊꯪ ꯊꯣꯛꯂꯛꯀꯗꯕ ꯃꯌꯥꯝ ꯑꯃꯒꯤ ꯑꯁꯥꯒꯗꯤ ꯔꯕꯤ ꯁꯪꯀꯔꯅ ꯑꯣꯖꯥ ꯑꯃ ꯑꯣꯏꯅ
1: ꯁꯤꯒꯤ ꯃꯇꯥꯡꯁꯦ ꯁꯨꯃꯥꯏꯅ ꯍꯥꯏꯖꯅꯤ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ꯁꯦ ꯀꯩꯗꯧꯒꯦꯗ ꯑꯩꯈꯣꯏꯗ ꯑꯩꯅ ꯁꯨꯝ ꯊꯦꯡꯅꯖ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ꯇꯣ ꯍꯥꯏꯖꯕꯅꯤ ꯂꯣꯏꯅꯃꯛꯇꯤ ꯅꯠꯇꯦ ꯑꯩꯅ ꯑꯋꯥꯡꯕ ꯃꯗ ꯀꯥ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ꯀꯥꯔꯤꯕ ꯑꯋꯥꯡꯕꯁꯤꯒꯤ ꯃꯈꯥꯗꯒꯤ ꯏꯟꯈꯠꯄꯤꯔꯛꯏꯕ ꯃꯤꯁꯤ ꯀꯥꯎꯕꯒꯤ ꯆꯠꯅꯕꯤ ꯑꯃ ꯂꯩ ꯍꯣꯏ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ꯌꯥꯝꯅ ꯁꯛ ꯈꯪꯅꯕꯗꯁꯨ ꯑꯗꯨꯝ ꯌꯥꯎꯒꯗꯕꯗꯤ ꯅꯠꯇꯦ ꯑꯩꯈꯣꯏꯅ ꯑꯩꯅ ꯍꯦꯛꯇ ꯍꯧꯕꯗ ꯂꯣꯏꯕꯛ ꯇꯥꯛꯂꯛꯄꯃꯛ ꯅꯠꯇ꯭ꯔꯒꯁꯨ ꯑꯩꯅ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ꯄꯥꯡꯖ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ꯗꯨꯝ ꯌꯥꯎꯔꯦ ꯑꯗꯨꯕꯨ ꯃꯁꯤ ꯁꯣꯔꯅ ꯑꯗꯨꯝ ꯎꯔꯝꯒꯅꯤꯅ ꯊꯝꯖꯒꯦ ꯑꯩꯅ ꯌꯥꯝ ꯋꯥꯅ ꯍꯣꯠꯅꯖꯔꯛꯄ ꯏꯕꯟ ꯑꯩꯈꯣꯏꯒꯤ ꯀꯝꯃꯨꯅꯤꯇꯤ ꯍꯥꯏꯒꯗ꯭ꯔ ꯗꯤꯐ꯭ꯔꯦꯟꯂꯤ ꯑꯦꯕꯜ ꯀꯝꯃꯨꯅꯤꯇꯤꯗ ꯍꯥꯏꯇꯥꯔꯦ ꯐꯣꯟ ꯄꯥꯏꯕꯗꯩ ꯍꯧꯔꯒ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ꯅ ꯁꯤꯌꯔ ꯁꯨꯝ ꯇꯧꯖꯔꯛꯄ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ꯀꯥꯏꯅ ꯒꯥꯏꯗꯂꯥꯏꯟ ꯈꯔ ꯇꯨꯝ ꯇꯧꯖꯈꯤꯕꯀꯣ ꯑꯗꯨꯒ ꯃꯤ ꯑꯣꯏꯔꯀꯥꯟꯗ ꯊꯧꯋꯥ ꯁꯥꯕꯤꯔꯛꯇ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ꯏꯟ ꯄ꯭ꯔꯣꯒ꯭ꯔꯦꯁꯇ ꯑꯉꯥꯡ ꯈꯔ ꯑꯃ ꯂꯩꯖꯔꯤ ꯑꯩ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ꯏꯅꯖꯔꯤꯕꯁꯤꯡ ꯍꯥꯏꯇꯥꯔꯦ ꯃꯃꯥꯡ ꯆꯍꯤꯗ ꯑꯩꯅ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ꯒꯤꯁꯨ ꯌꯥꯝ ꯆꯥꯎꯕ ꯊꯧꯗꯥꯡ ꯂꯧꯕꯤꯔꯝꯕ ꯇꯥꯃꯣ ꯀꯦ ꯀꯦ ꯋꯥꯍꯦꯡꯕꯝꯒꯤ ꯃꯌꯦꯛꯇ ꯌꯥꯎꯁꯪꯒꯤ ꯃꯩꯔꯤ ꯍꯥꯏꯗꯅ ꯏꯁꯩ ꯑꯃꯈꯛ ꯄꯨꯊꯣꯛꯆꯈꯤ ꯏꯁꯩꯁꯦ ꯇꯥꯃꯣꯅ ꯏꯕꯤ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ꯑꯣꯗꯤꯑꯣ ꯍꯧꯖꯤꯛ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ꯇꯥꯃꯣꯁꯨ ꯌꯥꯝ ꯋꯥꯅ ꯍꯣꯠꯅꯕꯤꯔꯦ ꯑꯗꯨꯒ ꯇꯤ ꯚꯤ ꯐꯤꯂꯝ ꯄ꯭ꯔꯗꯛꯁꯟꯒꯤ ꯃꯈꯥꯗ ꯕꯂꯥ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ꯆꯜꯒꯤ ꯍꯁꯕꯦꯟ ꯍꯥꯏꯇꯥꯔꯦ ꯌꯥꯝ ꯇꯤꯀꯦꯟ ꯃꯣꯏꯅ ꯌꯥꯝ ꯀꯟꯅ ꯌꯥꯝ ꯆꯥꯎꯕ ꯑꯦꯃꯥꯎꯟ ꯑꯃ ꯍ꯭ꯌꯨꯁ ꯑꯦꯃꯥꯎꯟ ꯑꯃ ꯄꯨꯊꯣꯛꯄꯤꯗꯅ ꯆꯜ ꯅꯤꯀꯤ ꯍꯣꯏ ꯃꯣꯏ ꯃꯌꯥꯝꯅ ꯍꯣꯠꯅꯕꯤꯔꯀꯥꯟꯗ ꯃꯃꯥꯡ ꯆꯍꯤꯗ ꯑꯥꯏ ꯗꯤ ꯄꯤ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ꯏꯁꯩꯅꯤ ꯌꯨꯝ ꯈꯥꯡꯄꯣꯛ ꯅꯨꯡꯁꯤꯕ ꯃꯩꯇꯩ ꯌꯨꯝꯖꯥꯎ ꯅꯤꯡꯉꯣꯜꯀ ꯉꯝꯅ ꯇꯥꯡꯒꯣꯏ ꯇꯥꯍꯧꯔꯦ ꯑꯩꯅ ꯀꯝꯄꯣꯁ ꯇꯧꯖꯕꯅꯤ ꯍꯩꯕꯣꯏ ꯍꯩꯇꯕꯣꯏ ꯑꯗꯨꯒ ꯑꯩ ꯏꯆꯥꯅꯨꯄꯤ ꯔꯦꯁꯃꯥ ꯌꯥꯡꯈꯣꯝ ꯍꯥꯏꯗꯅ ꯈꯨꯡꯒꯪꯁꯤꯃꯛꯇꯗꯩꯅꯤ ꯑꯩꯅ ꯁꯦꯝꯒꯠꯆꯕ ꯍꯥꯏꯇꯥꯔꯦ ꯃꯥꯅ ꯁꯛꯑꯒ ꯑꯗꯨꯃꯥꯏꯅ ꯃꯃꯥꯡ ꯆꯍꯤꯗ ꯄꯨꯊꯣꯛꯆꯈꯤ
0: ꯑꯍꯥꯟꯕ ꯑꯣꯏꯗꯣꯏꯔ ꯔꯕꯤ ꯁꯪꯀꯔ ꯍꯧꯖꯤꯛꯀꯤ ꯏꯁꯥꯅ ꯀꯝꯄꯣꯁ ꯇꯧꯕꯁꯦ ꯁꯤꯒꯤ ꯃꯃꯥꯡꯗ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ꯏꯁꯩꯁꯤꯡ ꯀꯝꯄꯣꯁ ꯇꯧꯈꯤꯕ ꯍꯥꯏꯐꯦꯠ ꯅꯤꯡꯁꯤꯡꯕꯤꯌꯨ
1: ꯑꯗꯨꯝ ꯃꯃꯤꯡ ꯂꯩꯕ ꯇꯧꯕꯇꯕꯨ ꯑꯩꯈꯣꯏꯒꯤ ꯕ꯭ꯂꯥꯏꯟꯁꯦ ꯍꯥꯏꯗꯤ ꯚꯤꯖ꯭ꯋꯦꯜꯂꯤ ꯆꯦꯂꯦꯟꯖ ꯄꯔꯁꯟ ꯍꯥꯏꯔꯦ ꯍꯧꯖꯤꯛꯇꯤ ꯀꯦꯇꯥꯒꯣꯔꯤ ꯈꯔ ꯈꯥꯏꯗꯣꯛꯑꯦꯅ ꯑꯩꯈꯣꯏ ꯃꯇꯝꯗꯨꯗ ꯍꯥꯏꯇꯥꯔꯦ B1, B2, B3 ꯀꯥ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ꯈꯥꯏꯗꯣꯛꯑꯦ ꯈꯔ ꯈꯔ ꯎꯕ ꯈꯤꯇꯪ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ꯕ ꯁꯨꯡꯎ ꯎꯗꯕ ꯁꯨꯃꯥꯏꯅ ꯈꯥꯏꯗꯣꯛꯄꯁꯤꯡ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ꯁꯦ ꯈꯔ ꯈꯔ ꯎꯕ ꯀꯥꯡꯒꯨꯅꯤ ꯌꯥꯝ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ꯕꯁꯨ ꯅꯠꯇꯕ ꯈꯔ ꯈꯔꯗꯤ ꯎꯖꯔꯛꯏ ꯃꯉꯥꯜ ꯈꯪꯖꯍꯧꯏ ꯍꯥꯏꯇꯥꯔꯦ ꯑꯩꯅ ꯇꯣꯇꯦꯂꯤ ꯄꯨꯔꯥ ꯕ꯭ꯂꯥꯏꯟ ꯑꯣꯏꯈꯤꯕꯁꯤ 2011-12 ꯁ꯭ꯋꯥꯏꯁꯤꯗꯅꯤ ꯁꯤꯗꯒꯤꯗꯤ ꯄꯨꯔꯥ ꯇꯣꯇꯦꯂꯤ ꯑꯣꯏꯔꯦ ꯑꯩ ꯏꯁꯥꯁꯦ ꯒꯚꯔꯟꯃꯦꯟ ꯂꯣ ꯃꯥꯏꯗꯦꯜ ꯕ꯭ꯂꯥꯏꯟ ꯁ꯭ꯀꯨꯜ ꯇꯥꯛꯌꯦꯜꯗ ꯑꯩ ꯂꯥꯏꯔꯤꯛ ꯇꯝꯖꯔꯛꯏ ꯑꯗꯨꯗ ꯍꯥꯏꯗꯤ ꯑꯩ ꯀ꯭ꯂꯥꯁ 10 ꯄꯥꯁ ꯇꯧꯖꯈꯤꯗ꯭ꯔꯦ ꯑꯩ ꯃꯐꯝꯁꯤꯗ ꯏꯁꯩ ꯅꯣꯡꯃꯥꯏ ꯇꯝꯖꯔꯛꯄꯅꯤ ꯑꯩꯒꯤ ꯑꯍꯥꯟꯕ ꯍꯥꯏꯗꯤ ꯏꯁꯩ ꯁꯥꯔꯦꯒꯃ ꯍꯥꯏꯕꯁꯤ ꯏꯍꯥꯟ ꯍꯥꯟꯅ ꯇꯥꯛꯄꯤꯔꯛꯄꯁꯦ ꯑꯣꯖꯥ ꯃꯤꯡ ꯄꯟꯖꯔꯦ ꯑꯣꯖꯥ ꯅꯥꯟꯗꯩꯕꯝ ꯁꯨꯁꯤꯂꯥ ꯑꯉꯥꯡ ꯌꯥꯝ ꯑꯣꯏꯔꯤꯉꯩꯗ ꯑꯩꯅ ꯕ꯭ꯂꯥꯏꯟ ꯁ꯭ꯀꯨꯜꯗ ꯂꯩꯕꯁꯤ ꯍꯥꯏꯗꯤ ꯇꯥꯡꯀꯛ ꯑꯅꯤ ꯊꯣꯛꯅ ꯂꯩ ꯑꯩꯅ ꯈꯔ ꯄꯤꯛꯏꯉꯩꯗ ꯑꯃꯨꯛ ꯂꯩꯔꯝꯕ ꯑꯩꯅ ꯈꯔ ꯆꯥꯎꯈꯠꯂꯀꯥꯟꯗ ꯑꯃꯨꯛ ꯑꯩꯒꯤ ꯑꯣꯖꯥ ꯍꯥꯏꯇꯥꯔꯦ ꯑꯩꯒꯤꯕꯨ ꯕꯤꯁꯥꯔꯠ ꯐꯥꯎ ꯂꯝꯖꯤꯡꯕꯤꯔꯛꯄ ꯕꯤꯁꯥꯔꯠ ꯄꯥꯔꯠ 1 ꯐꯥꯎ ꯍꯩꯉꯥꯡꯗꯒꯤ ꯑꯣꯖꯥ ꯕꯁꯟꯇ ꯇꯥꯎꯊꯣꯡꯗꯒꯤ ꯑꯣꯖꯥ ꯁꯨꯅꯤꯜ ꯑꯣꯖꯥꯁꯤꯡꯁꯤꯁꯨ ꯂꯣꯏ ꯕ꯭ꯂꯥꯏꯟ ꯉꯥꯛꯇꯅꯤ ꯑꯩꯈꯣꯏꯁꯤꯡꯁꯤꯅ ꯌꯥꯝ ꯆꯥꯎꯕ ꯍꯥꯏꯇꯥꯔꯦ ꯃꯇꯦꯡ ꯑꯃ ꯄꯤꯕꯤꯗꯅ ꯃꯍꯩꯒꯤ ꯃꯉꯥꯜ ꯑꯃ ꯍꯥꯏꯇꯥꯔꯦ ꯑꯩꯉꯣꯟ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ꯐꯪꯖꯔꯤꯁꯦ ꯁꯤꯒꯤ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ꯅ ꯑꯩꯁꯦ ꯂꯥꯏꯞ ꯃ꯭ꯌꯨꯖꯤꯛ ꯍꯧꯖꯤꯛꯀꯤ ꯃꯇꯝ ꯏꯁꯩ ꯁꯤꯗ ꯈꯣꯡ ꯊꯥꯡꯖꯤꯟꯖꯔꯛꯄꯁꯦ ꯍꯧꯖꯤꯛ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ꯁꯛꯈꯪꯅꯕꯤꯔꯤꯕ ꯑꯣꯖꯥ ꯑꯩꯒꯤꯗꯤ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ꯑꯣꯖꯥ ꯃꯈꯜ ꯈꯔ ꯃꯌꯥꯝ ꯊꯦꯡꯅꯖꯔꯛꯈ꯭ꯔꯦꯀꯣ ꯑꯗꯨ ꯑꯩꯅ ꯄꯜꯍꯧꯗꯕ ꯌꯥꯎꯔꯒꯁꯨ ꯉꯥꯛꯄꯤꯅꯕ ꯍꯥꯏꯖꯔꯤ ꯑꯩ ꯑꯣꯖꯥ ꯁꯣꯔꯤꯒꯤ ꯃꯈꯥꯗ ꯃꯇꯝ ꯏꯁꯩ ꯈꯣꯡ ꯊꯥꯡꯖꯤꯟꯖꯔꯛꯄꯁꯦ ꯑꯣꯖꯥꯒꯤ ꯃꯈꯥꯗ ꯑꯩꯅ ꯍꯦꯛ ꯆꯪꯕ ꯍꯧꯕꯗꯒꯤꯗꯤ ꯑꯩꯁꯦ ꯑꯁꯦꯡꯕꯗꯤ ꯏꯁꯩ ꯁꯛꯆꯒꯦꯅ ꯆꯪꯖꯕꯅꯤ ꯈꯅꯥꯎꯁꯤꯗꯤ ꯁꯣꯔꯅ ꯄꯤꯔꯛꯇꯕ ꯏꯟꯁꯇ꯭ꯔꯨꯃꯦꯟꯁꯦ ꯑꯗꯨꯝ ꯕꯥꯁꯤꯁꯨ ꯑꯗꯨꯝ ꯈꯣꯡꯕ ꯏꯁꯩꯁꯨ ꯑꯗꯨꯝ ꯈꯔ ꯑꯗꯨꯝ ꯑꯗꯨꯝ ꯑꯗꯨꯝ ꯈꯔ ꯑꯗꯨꯝ ꯁꯛꯄ ꯑꯗꯨ ꯑꯣꯖꯥꯅ ꯃ꯭ꯌꯨꯖꯤꯛꯀꯤ ꯂꯝꯕꯤꯁꯤꯗ ꯑꯣꯏꯅ ꯑꯩꯁꯦ ꯏꯟꯁꯤꯟꯈꯤꯕꯅꯤ ꯑꯩ ꯏꯁꯥꯁꯨ ꯈꯪꯗꯅ ꯑꯩ ꯀꯤꯕꯣꯔꯗ ꯇꯝꯕꯤꯔꯛꯄ ꯑꯩꯅ ꯍꯩꯖꯔꯤꯕꯁꯤꯗ ꯍꯥꯏꯇꯥꯔꯦ ꯆꯥꯡꯁꯤꯗ ꯑꯣꯖꯥꯅ ꯌꯥꯝ ꯀꯨꯞꯅ ꯇꯥꯛꯄꯤꯔꯛꯏ ꯑꯣꯖꯥꯅ ꯍꯦꯛ ꯇꯧꯕ ꯐꯤꯂꯝ ꯈꯔ ꯍꯥꯏꯇꯥꯔꯦ ꯑꯗꯨꯝ ꯈꯣꯡꯖꯈ꯭ꯔꯦ ꯋꯥꯟꯇꯣꯏ ꯂꯤꯟꯊꯣꯏ ꯄꯤꯖꯥ ꯂꯣꯏꯕ ꯇꯥꯔꯦ ꯇꯥꯔꯁꯨ ꯂꯥꯟꯐꯝꯗ ꯏꯕꯦꯅꯤ ꯐꯤꯂꯝ ꯈꯔ ꯑꯩꯅ ꯄꯟꯗꯕ ꯈꯔꯁꯨ ꯑꯗꯨꯝ ꯌꯥꯎꯔꯦ ꯑꯩꯈꯣꯏ ꯑꯣꯖꯥꯅꯕꯨ ꯍꯦꯛ ꯇꯧꯔꯗꯤ ꯐꯤꯂꯝꯁꯤꯒꯤ ꯕꯦꯛꯒ꯭ꯔꯥꯎꯟ ꯏꯁꯩꯅꯆꯤꯡꯕ ꯑꯩꯅ ꯍꯦꯛ ꯈꯣꯡꯉꯦ ꯑꯣꯖꯥꯅ ꯈꯣꯡꯍꯟꯕꯤꯕ ꯍꯥꯏꯇꯥꯔꯦ
0: ꯔꯕꯤ ꯁꯪꯀꯔꯅ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ꯃ꯭ꯌꯨꯖꯤꯛ ꯄꯤꯈꯤꯕ ꯐꯤꯂꯝ ꯈꯔ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ꯔꯦꯗꯤꯑꯣꯗꯁꯨ ꯌꯥꯝ ꯇꯣꯏꯅ ꯇꯥꯕ ꯏꯁꯩ ꯐꯅꯌꯥꯝ ꯑꯃ ꯌꯥꯎꯔꯤꯕ ꯁꯤꯒꯤ ꯃꯅꯨꯡꯗꯒꯤ ꯔꯕꯤ ꯁꯪꯀꯔꯅꯒꯗꯤ ꯄꯥꯝꯖꯕ ꯏꯁꯩꯁꯦ ꯀꯔꯤꯒꯨꯝꯕ ꯑꯁꯃꯁꯤꯒꯤ ꯏꯁꯩꯁꯦ ꯑꯩꯅꯒ ꯁꯛꯑꯝꯃ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ꯁꯤꯅ ꯈꯅꯥꯎ ꯐꯗꯅ ꯀꯂꯥꯀꯥꯔ ꯑꯃ ꯑꯣꯏꯅꯒ ꯃꯁꯤ ꯏꯁꯩꯁꯦ ꯁꯛꯑꯝꯃꯗꯤ ꯀꯥꯏꯅ ꯈꯟꯕ ꯏꯁꯩꯒꯗꯤ ꯂꯩꯕꯤꯕ꯭ꯔꯥ ꯔꯕꯤ
1: ꯍꯥꯏꯐꯦꯠ ꯑꯩꯈꯣꯏ ꯑꯣꯖꯥ ꯁꯣꯔꯤꯅ ꯍꯦꯛ ꯁꯛꯄ ꯏꯁꯩꯁꯤꯡꯁꯦ ꯑꯩ ꯂꯣꯏ ꯄꯥꯝꯃꯦ
0: ꯑꯃꯈꯛꯇꯪ ꯑꯟꯇ꯭ꯔꯥ ꯑꯃꯈꯛꯇꯪ ꯉꯪꯁꯤꯅ ꯔꯕꯤ ꯑꯗꯨꯒ ꯑꯣꯖꯥ ꯁꯣꯔꯤꯅ ꯁꯛꯄꯗꯨꯒ ꯔꯕꯤꯅ

0: ꯄꯁꯤꯒ ꯀꯔꯥꯏ
1: ꯁꯣꯔ ꯈꯦꯠꯅꯔꯅꯤ
0: ꯐꯥꯎꯕ
1: ꯑꯗꯨ ꯇꯧꯔꯅꯤ.
0: ꯈꯦꯠꯅꯔꯒ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ꯍꯥꯎꯗꯤ ꯂꯩꯗꯅ ꯀꯣꯔꯕꯤ. ꯑꯗꯣ ꯃꯇꯦꯡ ꯈꯛꯇꯪ ꯑꯣꯖꯥ ꯁꯣꯔꯤꯒꯤ ꯐꯖꯕ ꯀꯝꯄꯣꯖꯤꯁꯟꯁꯤꯗꯒꯤ ꯔꯕꯤꯅ ꯈ꯭ꯋꯥꯏꯗꯒꯤ
1: ꯆꯨꯝꯕꯤ
0: ꯄꯥꯝꯖꯕ,
1: ꯅꯠꯇꯕ ꯑꯩꯅ ꯑꯣꯖꯥꯒꯤ ꯏꯁꯩꯗ ꯌꯥꯝ ꯄꯥꯝꯖꯕ ꯍꯥꯏꯒꯗ꯭ꯔꯥ?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ꯁꯨ ꯏꯁꯩꯁꯤꯒ ꯆꯥꯟꯅꯕ ꯊꯥꯛꯇ ꯍꯤꯡꯉꯨꯕꯅ ꯍꯥꯏꯒꯗ꯭ꯔꯥ? ꯑꯣꯖꯥꯒꯤ ꯏꯁꯩꯁꯤ ꯌꯥꯝ ꯄꯥꯝꯕ, ꯏꯁꯩ ꯃꯇꯦꯡ ꯁꯨꯝ ꯍꯥꯏꯕꯤꯔꯕꯅꯤꯅ ꯃꯌꯥꯝꯁꯦ ꯔꯦꯗꯤꯑꯣ ꯃꯨꯊꯠꯅꯈꯤꯕ꯭ꯔ ꯈꯪꯗꯦ ꯇꯧꯔꯤꯁꯤ. ꯑꯣꯖꯥꯒꯤ ꯁꯝꯅꯥ ꯃꯐꯩ ꯑꯃ ꯑꯩꯅ ꯌꯧꯕ ꯉꯝꯕ ꯅꯠꯆꯗꯦ. ꯂꯝꯕꯤꯒꯤ ꯆꯤꯗꯥꯏꯗ ꯆꯠꯂꯤꯕ ꯑꯉꯥꯎꯕ ꯃꯥꯟꯕ ꯆꯥꯛꯅꯤꯕꯁꯦ ꯄꯥꯝꯖꯅ ꯑꯣꯏꯕ ꯅꯠꯇꯤꯌꯦ ꯂꯥꯏꯔꯕꯅꯤ ꯃꯍꯥꯛ ꯂꯥꯏꯔꯕ ꯂꯝꯕꯤꯒꯤ ꯆꯤꯗꯥꯏꯗ ꯆꯠꯂꯤꯕ ꯑꯉꯥꯎꯕ ꯃꯥꯟꯕ ꯆꯥꯛꯅꯤꯕꯁꯦ ꯄꯥꯝꯖꯅ ꯑꯣꯏꯕ ꯅꯠꯇꯤꯌꯦ ꯂꯥꯏꯔꯕꯅꯤ ꯃꯍꯥ ꯂꯥꯏꯔꯕ ꯅꯨꯡꯉꯥꯏꯅꯤꯡꯗꯕ ꯀꯅꯥ ꯌꯥꯎꯕꯒꯦ ꯃꯔꯜ ꯂꯩꯇꯕꯒꯤ ꯂꯥꯏꯔꯕꯅꯤ ꯅꯨꯡꯉꯥꯏꯅꯤꯡꯗꯕ ꯀꯅꯥ ꯂꯩꯕꯒꯦ ꯃꯔꯜ ꯂꯩꯇꯕꯒꯤ ꯂꯥꯏꯔꯕꯅꯤ ꯃꯇꯦꯛꯁꯤꯃꯨꯛ ꯁꯛꯀꯦ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ꯒꯤ ꯁꯣꯔꯤ ꯁꯦꯟꯖꯝꯒꯤ ꯈꯣꯟꯖꯦꯜ ꯑꯗꯒꯤ ꯃꯉꯣꯟꯗ ꯄꯤꯔꯤꯕ ꯊ꯭ꯔꯣꯗꯣ ꯑꯗꯨꯃꯛ ꯑꯩꯈꯣꯏ ꯔꯕꯤꯁꯪꯀꯔꯗꯒꯤ ꯇꯥꯕ ꯐꯪꯖꯩ ꯍꯥꯏꯕꯁꯤꯃ ꯑꯩ ꯇꯁꯦꯡꯅꯅ ꯁꯤꯃꯗꯤ ꯍꯥꯏꯖꯒꯦ ꯑꯗꯨꯒ ꯍꯌꯦꯡ ꯐꯖꯩ ꯐꯖꯗꯦ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ꯁꯤꯟꯅꯔꯁꯤ ꯔꯕꯤꯁꯪꯀꯔ ꯑꯗꯣ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ꯁꯤꯗꯤ ꯔꯕꯤ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ꯂꯩꯀꯥꯏꯗ ꯏꯁꯨꯡ ꯏꯃꯥꯟꯅꯕ ꯃꯌꯥꯝꯁꯤꯡꯒ ꯍꯧꯔꯛꯄ ꯑꯗꯒꯤ ꯏꯃꯥ ꯏꯄꯥꯅ ꯀꯗꯥꯏ ꯐꯥꯎꯕ ꯔꯕꯤꯁꯪꯀꯔꯒꯤꯗꯃꯛꯇ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 ꯆꯦꯟꯈꯤ ꯁꯤꯒꯤ ꯃꯇꯥꯡꯗꯒ ꯋꯥꯔꯤ ꯃꯣꯃꯦꯟꯠ ꯈꯤꯇꯪ ꯔꯕꯤꯁꯪꯀꯔ ꯍꯥꯏꯕꯤꯌꯨ
1: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ꯄꯨꯟꯁꯤ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ꯍꯧꯔꯛꯏ ꯍꯥꯏꯒꯦ ꯑꯩꯒꯤ ꯑꯣꯏꯅ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ꯍꯧꯖꯔꯛꯏ ꯍꯥꯏꯖꯒꯦꯀꯣ ꯃꯔꯝꯗꯤ ꯐꯦꯃꯤꯂꯤꯁꯦ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ꯕꯕꯥꯁꯦ ꯇꯦꯡꯀꯤ ꯒꯥꯔꯤ ꯊꯧꯕ ꯑꯗꯣ ꯍꯥꯏꯗꯤ ꯃꯇꯝꯗꯨꯗ ꯔꯤꯁꯣꯔꯁ ꯑꯗꯨꯝ ꯂꯩ ꯑꯩꯅ ꯆꯥꯎꯔꯛꯑꯕ ꯃꯇꯨꯡ ꯑꯩꯅ ꯏꯍꯩ ꯏꯁꯤꯡ ꯇꯝꯃ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ꯋꯥꯈꯜꯂꯛꯏꯁꯦ ꯌꯥꯝ ꯀꯟꯅ ꯑꯗꯣ ꯑꯩꯒꯤ ꯏꯃꯥꯒ ꯕꯕꯥꯒꯁꯦ ꯑꯩꯒꯤ ꯃꯤꯠꯁꯦ ꯑꯝꯇꯪ ꯐꯔꯒꯗꯤ ꯑꯩꯅ ꯌꯥꯝ ꯀꯟꯅ ꯁ꯭ꯇ꯭ꯔꯒꯜ ꯇꯧꯏ ꯏꯕꯟ ꯃꯗꯨꯔꯥꯏꯗꯐꯥꯎ ꯆꯠꯇꯅ ꯃꯤꯠꯁꯦ ꯁꯤꯟꯕꯐꯥꯎ ꯌꯥꯔꯒꯗꯤ ꯍꯦꯗꯅ ꯇ꯭ꯔꯥꯏꯐꯥꯎ ꯇꯧꯔꯝꯃꯦ ꯑꯗꯨꯕꯨꯒꯤ ꯆꯥꯡꯗ ꯏꯃꯥ ꯏꯄꯥꯅ ꯑꯩꯒꯤꯗꯃꯛ ꯍꯣꯠꯅꯕꯤꯔꯛꯏ ꯌꯥꯝ ꯋꯥꯅ ꯑꯗꯨꯕꯨ ꯏꯁꯣꯔꯅ ꯇꯝꯃꯝꯗꯕꯁꯤꯁꯨ ꯌꯥꯗꯕꯖꯥꯠꯅꯤ ꯃꯇꯝꯗꯨꯗ ꯍꯣꯠꯅꯔꯝꯕ ꯃꯌꯥꯝꯗꯣ ꯑꯩꯅ ꯑꯃꯨꯛ ꯆꯥꯎꯈꯠꯂꯛꯑꯀꯥꯟꯗ ꯏꯍꯩ ꯏꯁꯤꯡ ꯇꯝꯃꯛꯑ ꯃꯇꯝꯗꯗꯤ ꯑꯃꯨꯛ ꯐꯦꯃꯤꯂꯤꯁꯦ ꯐꯥꯏꯅꯥꯟꯁꯦꯜꯂꯤ ꯄ꯭ꯔꯣꯕ꯭ꯂꯦꯝ ꯂꯩꯔꯛꯄ
0: ꯔꯕꯤꯁꯪꯀꯔ ꯒꯣꯃꯦꯟꯀꯤ ꯁꯥꯏꯠꯇꯒꯤ ꯁꯔꯀꯥꯔꯅ ꯄꯤꯔꯤꯕ ꯈꯨꯗꯣꯡꯆꯥ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ꯁꯤꯗꯤ ꯐꯦꯃꯤꯂꯤꯅ ꯅꯠꯇ꯭ꯔꯒ ꯔꯕꯤꯁꯪꯀꯔꯅ ꯂꯧꯕꯒꯤ ꯇꯥꯟꯖꯥꯒꯨꯝꯕ ꯂꯩꯈꯤꯕ꯭ꯔ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ꯂꯧꯏ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ꯈꯪꯕ
1: ꯑꯁꯦꯡꯕꯗꯤ ꯑꯁꯤ ꯂꯧꯕꯗꯨꯗꯤ ꯂꯧꯏ ꯍꯥꯏꯇꯥꯔꯦ ꯃꯦꯔꯦꯖ ꯏꯟꯁꯦꯟꯇꯤꯞ ꯑꯦꯋꯥꯔꯗ ꯑꯩꯅ ꯑꯦꯝ ꯐꯪꯖꯒꯦ 30,000 ꯃꯨꯛ ꯑꯗꯨꯃꯥꯏ ꯑꯣꯏꯈꯤ ꯑꯗꯨꯒ ꯑꯃ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ꯁꯣꯠꯊꯔꯕꯁꯤꯡꯒꯤ ꯇꯦꯡꯕꯥꯡ ꯍꯥꯏꯗꯅ CMST-ꯒꯤ ꯊꯥ ꯑꯃꯒꯤ ꯂꯨꯄꯥ 1,000꯭ꯆꯥꯝꯃꯉꯥ ꯁꯤꯃꯒ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ꯐꯪꯖꯔꯤ
0: ꯑꯗꯣ ꯔꯕꯤꯁꯪꯀꯔꯒꯤ ꯍꯧꯖꯤꯛ ꯄꯥꯔꯁꯦꯟꯇꯦꯖ ꯀꯩꯅꯣ ꯍꯣꯠꯄ ꯂꯩꯗꯅ ꯎꯕꯒꯤ ꯆꯥꯡ ꯅꯠꯇ꯭ꯔꯒ ꯀꯩꯅꯣꯒꯨꯝꯕꯁꯦ ꯁꯤꯗꯤ ꯀꯌꯥꯃꯨꯛ ꯑꯣꯏ
1: 100% ꯑꯣꯏꯔꯦ ꯍꯥꯏꯗꯤ ꯑꯩ ꯀꯔꯤꯝ ꯎꯗ꯭ꯔꯦ ꯍꯧꯖꯤꯛ ꯎꯃꯝ ꯃꯝꯃꯒ ꯂꯩꯔꯦ ꯁꯤꯗꯤ ꯑꯩꯅ ꯉꯁꯥꯏ ꯍꯥꯏꯖꯕꯗꯣ 2011-12 ꯁ꯭ꯋꯥꯏꯗꯒꯤ ꯑꯩ ꯑꯗꯨꯝ ꯄꯨꯔꯥ ꯇꯣꯇꯦꯂꯤ ꯕ꯭ꯂꯥꯏꯟ ꯑꯣꯏꯈꯤ
0: ꯔꯕꯤꯁꯪꯀꯔꯒ ꯂꯣꯏꯅꯗꯨꯅ ꯂꯩꯔꯤꯕ ꯍꯧꯖꯤꯛ ꯃꯥꯒ ꯈꯪꯅꯔꯒ ꯂꯨꯍꯣꯡ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ꯀꯃꯥꯏꯅ ꯇꯧꯕꯅꯣ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ꯔꯕꯤꯁꯪꯀꯔꯒꯤ ꯑꯣꯏꯕ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ꯌꯥꯝ ꯆꯥꯎꯕ ꯀ꯭ꯔꯦꯗꯤꯠ ꯑꯃ ꯂꯩ ꯑꯁꯦꯡꯕꯗꯤ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ꯗꯒꯤꯅꯤ ꯑꯩꯈꯣꯏꯁꯨ ꯃꯇꯝꯗꯨ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ꯉꯝꯕ ꯆꯦꯟꯖ ꯆꯣꯡꯖ ꯇꯧꯖꯔꯝꯃꯤ ꯑꯗꯩꯗꯤ ꯏꯁꯩ ꯅꯣꯡꯃꯥꯏ ꯑꯗ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ꯍꯥꯏꯇꯥꯔꯦ ꯑꯩꯈꯣꯏ ꯌꯥꯝ ꯀꯟꯅ ꯃꯌꯥꯝꯅ ꯚꯥꯏꯔꯦꯜ ꯆꯠꯅꯔꯤꯕ ꯇꯣꯡꯂꯥꯎꯕꯤ ꯇ꯭ꯔꯥꯟꯁꯐꯣꯔꯃꯔ ꯃꯈꯣꯡ ꯍꯥꯏꯗꯅ ꯍꯧꯖꯤꯛ ꯀꯟꯅ ꯃꯌꯥꯝꯅ ꯍꯥꯏꯅꯔꯤꯁꯦ ꯑꯩꯈꯣꯏ ꯗꯥꯔꯣꯝꯕꯤ ꯃꯩꯇꯩꯒꯤ ꯐꯤꯂꯝꯗꯒꯤ ꯑꯣꯏꯈꯤꯕꯅꯦꯕ ꯑꯗꯨꯒ ꯇꯣꯡꯂꯥꯎꯕꯤ ꯇ꯭ꯔꯥꯟꯁꯐꯣꯔꯃꯔ ꯃꯈꯣꯡ ꯍꯥꯏꯅ ꯑꯦꯗ꯭ꯔꯦꯁ ꯇꯧꯔꯒ ꯏꯍꯥꯟ ꯍꯥꯟꯅ ꯏꯁꯩ ꯈꯜꯂꯤꯁꯤꯗꯤ ꯔꯕꯤꯁꯪꯀꯔ ꯑꯣꯏꯔꯝꯒꯗ꯭ꯔꯥ ꯍꯥꯏꯅ ꯑꯩ ꯈꯟꯖꯩ ꯇꯣꯡꯂꯥꯎꯕꯤꯗꯒꯤ ꯏꯍꯥꯟ ꯍꯥꯟꯅ ꯏꯁꯩ ꯈꯟꯕꯁꯦ ꯃꯇꯝꯗꯨꯗ 1990s-ꯒꯤ 1996-7-8 ꯁ꯭ꯋꯥꯏꯁꯤꯗꯒꯤ ꯍꯥꯏꯇꯥꯔꯦ ꯄꯥꯎꯟ ꯒꯣꯕꯤꯟ ꯍꯣꯏ ꯍꯤꯡꯉꯤꯉꯩ ꯃꯇꯝꯗꯒꯤ ꯏꯁꯩ ꯈꯟꯕ ꯑꯗꯨꯒꯤ 2000 ꯂꯦꯟꯂꯥꯏꯟ ꯂꯥꯛꯄ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ꯂꯥꯛꯄ ꯄꯣꯁ ꯀꯥꯔꯠꯇ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ꯄꯣꯁ ꯀꯥꯔꯠꯇ ꯏꯁꯩ ꯈꯟꯕꯁꯦ ꯌꯥꯝ ꯀꯟ ꯆꯠꯅꯔꯝꯃꯤ ꯑꯩꯅ ꯏꯕꯨꯗꯤ ꯍꯩꯇꯕꯅꯤ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ꯗꯕꯅꯤꯅ ꯃꯇꯝꯗꯨꯗ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ꯏꯇꯦꯠ ꯃꯌꯦꯛ ꯍꯥꯏ ꯖꯦꯅꯔꯦꯜ ꯃꯌꯦꯛꯁꯦ ꯖꯦꯅꯔꯦꯜ ꯃꯌꯦꯛꯁꯦ ꯑꯩꯅ ꯇꯝꯗꯕꯅꯤꯅ ꯏꯕ ꯍꯩꯕ ꯑꯩꯒꯤ ꯏꯃꯥꯟꯅꯕ ꯀ꯭ꯂꯥꯁ ꯁꯤꯛꯁ ꯀꯥꯕ ꯐꯥꯏꯚ ꯀꯥꯕꯁꯤꯗ ꯑꯩꯅ ꯍꯥꯏꯔ ꯍꯥꯏꯔ ꯄꯣꯁ ꯀꯥꯔꯠꯁꯤꯗ ꯏꯍꯜꯂꯤ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ꯒꯤ ꯅꯨꯡꯁꯤ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ꯈꯔꯒ ꯃꯇꯦꯡ ꯂꯧꯔꯒ ꯏꯍꯥꯟ ꯍꯥꯟꯅ ꯇꯣꯡꯂꯥꯎꯕꯤꯗꯒꯤ ꯏꯁꯩ ꯈꯟꯕꯁꯦ ꯇ꯭ꯔꯥꯟꯁꯐꯣꯔꯃꯔ ꯃꯈꯣꯡ ꯍꯥꯏꯅ ꯑꯦꯗ꯭ꯔꯦꯁ ꯇꯧꯕ ꯑꯗꯨꯃꯁꯦ ꯑꯩ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ꯇꯧꯖꯈꯤꯕꯅꯤꯅ ꯑꯩ ꯁꯨꯃꯥꯏꯅ ꯁꯕꯃꯤꯠ ꯇꯧꯖꯒꯦ
0: ꯑꯗꯨꯒ ꯔꯦꯗꯤꯑꯣꯗ ꯊꯦꯡꯅꯕ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ꯊꯦꯡꯅꯔꯛꯄꯅꯣ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ꯄꯟꯕꯤꯔꯝꯃꯨ
1: ꯔꯦꯗꯤꯑꯣꯒꯤ ꯂꯤꯁꯅꯔ ꯌꯥꯝꯅ ꯌꯥꯝꯅ ꯑꯩꯈꯣꯏ ꯌꯥꯝꯕꯁꯤꯡ ꯈꯔꯁꯨ ꯂꯩ ꯋꯥꯔꯤ ꯁꯨꯝ ꯁꯥꯟꯅꯕꯗꯤ ꯃꯣꯏꯅ ꯁꯨꯝ ꯁꯖꯦꯁ ꯇꯧ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ꯃꯥꯁꯦ ꯐꯕꯅꯤꯀꯣ ꯑꯗ ꯑꯩꯅ ꯐꯣꯟ ꯅꯝꯕꯔꯁꯦ ꯂꯧꯔꯒ ꯑꯗꯒꯤ ꯌꯥꯝ ꯅꯨꯡꯁꯤꯕꯝꯅ ꯃꯇꯝꯗꯨꯗ 2011-ꯒꯤ ꯆꯍꯤ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ꯗꯣꯏꯅꯦ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ꯆꯠꯂꯤꯕ ꯆꯍꯤꯒꯤ ꯑꯔꯣꯏꯕ ꯊꯥ ꯑꯌꯥꯝꯕ ꯅꯥꯎꯕꯒꯤ MKZ-ꯅ ꯆꯩꯔꯥꯡꯕ ꯁꯤ ꯏꯁꯩꯁꯦ ꯑꯩꯁꯨ ꯈꯟꯕ ꯑꯗꯨꯒ ꯃꯥꯁꯨ ꯈꯜꯂꯛ ꯑꯩꯈꯣꯏꯅ ꯁꯨꯝ ꯐꯣꯟꯗ ꯈꯔ ꯈꯔ ꯋꯥꯔꯤ ꯁꯥꯟꯅꯕꯗꯤ ꯍꯧꯒꯠꯂꯛꯄ ꯇꯥꯏꯃꯤꯡꯅꯦ ꯑꯗ ꯏꯆꯦ ꯚꯤꯛꯇꯣꯔꯤꯌꯥꯁꯤꯅ ꯑꯩꯉꯣꯟꯗ ꯐꯣꯟ ꯇꯧꯔ ꯍꯥꯏꯔꯛꯄꯅꯤ ꯁꯨꯃꯥꯏꯅ ꯇꯧꯅ ꯄꯨꯔꯤ ꯃꯥꯁꯨ ꯈꯜꯂꯦ ꯅꯪ ꯏꯁꯩꯗꯣ ꯏꯆꯦ ꯑꯅꯤꯃꯛ ꯍꯥꯄꯛꯎꯀꯣ ꯐꯥꯒꯤ ꯇꯧꯋꯦ ꯑꯩ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ꯃꯔꯤꯁꯦ ꯍꯥꯏꯗꯤ ꯏꯁꯩꯁꯤꯗ ꯆꯨꯁꯤꯟꯈꯤꯕ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ꯈꯣꯏꯅꯤꯁꯦ ꯑꯗꯨꯝ ꯍꯥꯏꯗꯤ ꯏꯁꯥ ꯏꯁꯥꯗꯨ ꯃꯣꯠ ꯆꯥꯟꯅꯈꯤ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ꯅꯁꯨ ꯃꯉꯣꯟꯗ ꯑꯣꯏꯗꯕ ꯑꯝꯇ ꯉꯥꯡꯈꯤꯗꯦ ꯑꯗꯩ ꯃꯥꯅꯁꯨ ꯑꯩꯉꯣꯟꯗ ꯑꯣꯏꯗꯕ ꯑꯝꯇ ꯉꯥꯡ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ꯅꯤꯁꯦ ꯄꯨꯟꯁꯤ ꯂꯩꯄꯨꯟ ꯁꯦꯝꯕꯤꯈꯤꯕ ꯍꯥꯏꯇꯥꯔꯦ ꯇꯥꯏꯕꯪ ꯃꯄꯨꯅ
0: ꯔꯕꯤ ꯁꯪꯀꯔ ꯍꯧꯖꯤ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ꯆꯥꯡ ꯍꯥꯏꯕ ꯇꯥꯔꯦꯅꯦ ꯄꯨꯔꯅꯤꯃꯥ ꯍꯣꯏꯔꯣꯝꯒꯤ ꯌꯨꯝꯂꯣꯝꯗꯁꯦ ꯍꯦꯟꯅ ꯍꯦꯜꯂꯝꯒꯗꯕ ꯃꯥꯜꯂꯦ ꯀꯔꯤꯒꯤ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ꯔꯕꯤ ꯁꯪꯀꯔꯒ ꯄꯨꯔꯅꯤꯃꯥꯒꯤ ꯑꯣꯏꯕ ꯏꯆꯥꯅꯨꯄꯤ ꯑꯃꯁꯨ ꯐꯪꯉꯕꯅꯤꯅ ꯏꯆꯥꯅꯨꯄꯤꯁꯤꯅꯁꯨ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ꯅꯨꯡꯁꯤꯕꯒꯤ ꯃꯔꯤꯁꯤꯗꯩꯗ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ꯜꯂꯝꯒꯗꯕ ꯃꯥꯜꯂꯦ ꯑꯗꯣ ꯏꯆꯥꯅꯨꯄꯤꯒꯤ ꯃꯇꯥꯡꯗ ꯔꯕꯤ ꯁꯪꯀꯔꯒꯤ ꯑꯣꯏꯕ ꯍꯌꯦꯡ ꯆꯥꯎꯔꯒ ꯏꯆꯥꯅꯨꯄꯤꯁꯤ ꯀꯔꯤ ꯀꯔꯤ ꯇꯧꯍꯟꯒꯦ ꯀꯥꯏꯅ ꯔꯕꯤ ꯁꯪꯀꯔꯒꯤ ꯑꯣꯏꯕ ꯇꯣꯉꯥꯟꯕ ꯃꯪꯂꯥꯟꯒꯗꯤ ꯂꯩꯕ꯭ꯔꯥ? 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ꯆꯥꯅꯨꯄꯤꯁꯤ ꯄꯨꯈꯠꯂꯒ ꯑꯃꯨꯛꯇꯪ ꯃꯌꯥꯝꯗ ꯑꯃꯨꯛꯇꯪ ꯃꯥꯒꯤ ꯋꯥꯔꯤ ꯃꯇꯥꯡꯁꯤꯗꯩꯗ ꯈꯤꯇꯪ ꯍꯥꯏꯕꯤꯔꯝꯃꯨ꯫
1: ꯑꯩ ꯏꯆꯥꯅꯨꯄꯤꯁꯦ ꯑꯩꯅ ꯈꯟꯖꯕꯗ ꯍꯥꯏꯇꯥꯔꯦ ꯃꯥ ꯑꯄꯥꯝꯕ ꯑꯩ ꯂꯣꯏ ꯇꯧꯒꯦ ꯈꯜꯂꯦ ꯑꯗꯨ ꯑꯩ ꯋꯥꯈꯜꯗ ꯈꯟꯖꯕꯗ ꯍꯥꯏꯇꯥꯔꯒꯗꯤ ꯃꯅꯤꯄꯨꯔꯗ ꯑꯥꯔꯇꯤꯁꯇꯪꯗꯤ ꯑꯣꯏꯍꯜꯂꯣꯏꯒꯦꯅ ꯈꯜꯂꯦ ꯑꯩꯅ ꯄꯥꯝꯖꯗꯕꯗ ꯑꯩ ꯏꯁꯥ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ꯖꯔꯒꯁꯨ ꯑꯩ ꯃꯅꯤꯄꯨꯔꯗ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ꯕꯒꯤ ꯑꯁꯥꯁꯨ ꯂꯩꯇꯦ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ꯁꯦ ꯌꯥꯝ ꯅꯨꯡꯁꯤ ꯑꯗꯨꯒ ꯀꯅꯥ ꯀꯅꯥꯒꯨꯝꯕ ꯁꯛꯅꯥꯏꯕ ꯁꯛꯅꯥꯏꯕꯤꯁꯤꯡꯅ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ꯍꯥꯏ ꯄ꯭ꯔꯤꯊꯤꯕꯤꯗ ꯃꯅꯤꯄꯨꯔꯒꯤ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ꯅ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ꯆꯥꯎꯅ ꯃꯁꯛ ꯇꯥꯛꯑꯦꯗꯤ ꯍꯥꯏꯕ ꯑꯗꯨꯕꯨ ꯀꯂꯥ ꯇꯧꯖꯔꯤꯕ ꯈꯤꯇꯪ ꯊꯥꯛ ꯅꯦꯝꯅ ꯍꯤꯡꯕꯁꯤꯡꯁꯦ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ꯀꯔꯥꯏꯗ ꯃꯣꯏꯕꯨ ꯆꯤꯡꯈꯠꯄꯤꯁꯤꯒꯦ ꯍꯥꯏꯕ ꯈꯟꯕꯤꯕ ꯃꯤꯁꯦ ꯏ ꯊꯣꯛ ꯊꯣꯛꯇꯕ꯭ꯔꯥ ꯍꯥꯏꯅ ꯑꯩꯒꯤ ꯋꯥꯈꯜꯗ ꯈꯟꯖꯕꯅꯤꯀꯣ ꯂꯣꯏꯅꯃꯛꯇꯤ ꯅꯠꯇꯦ ꯀꯅꯥꯒꯨꯝꯕ 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ꯀꯂꯥꯕꯨ ꯌꯥꯝ ꯅꯨꯡꯁꯤꯕꯤꯕ ꯃꯤ ꯂꯩ ꯏꯁꯪ ꯁꯦꯡꯅ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ꯑꯩꯈꯣꯏꯒꯤ 2019-20ꯁꯤꯗꯒꯤ ꯌꯥꯝ ꯆꯥꯎꯕ ꯍꯥꯏꯗꯤ ꯄ꯭ꯔꯤꯊꯤꯕꯤꯒꯤ ꯑꯣꯏꯕ ꯄꯦꯟꯗꯥꯃꯤꯛ ꯑꯃ ꯂꯥꯛꯑꯦ ꯁꯤꯒꯤ ꯄꯦꯟꯗꯥꯃꯤꯛꯁꯤ ꯌꯥꯝ ꯋꯥꯅ ꯃꯥꯌꯣꯛꯅꯔꯦ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ꯗꯤꯐ꯭ꯔꯦꯟꯂꯤ ꯑꯦꯕꯜ ꯀꯝꯃꯨꯅꯤꯇꯤꯗ ꯂꯩꯔꯤꯕ ꯑꯩꯒꯨꯝꯕ ꯑꯥꯔꯇꯤꯁꯁꯤꯡ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ꯖꯦꯅꯔꯦꯜ ꯑꯥꯔꯇꯤꯁꯁꯤꯡꯁꯦ ꯌꯥꯝ ꯋꯥꯅꯔꯦ 2022-ꯁꯤꯗꯒꯤ ꯑꯃꯨꯛ ꯈꯤꯇꯪ ꯔꯤꯂꯦꯛꯁ ꯑꯣꯏꯔꯦ ꯍꯥꯏꯗꯅ ꯑꯥꯔꯇꯤꯁꯁꯤꯡꯁꯦ ꯈꯤꯇꯪ ꯃꯁꯥ ꯃꯔꯦꯡ ꯈꯞꯆꯔꯛꯄ ꯃꯇꯝꯅꯤ ꯑꯗꯨ ꯂꯥꯏꯕꯛ ꯊꯤꯕꯗꯒꯤ 2020-3 ꯃꯦꯒꯤ ꯗꯦꯠ 3 ꯁꯤꯗꯒꯤ ꯋꯦꯅꯁꯗꯦ ꯅꯨꯃꯤꯠ ꯑꯣꯏꯔꯝꯒꯅꯤ ꯈꯜꯂꯤꯀꯣ ꯁꯤꯗꯒꯤ ꯑꯃꯨꯛ ꯍꯥꯏꯗꯤ ꯀꯥꯡꯂꯨꯞꯀꯤ ꯑꯣꯏꯕ ꯅꯨꯡꯉꯥꯏꯅꯗꯕ ꯈꯔ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ꯆꯥꯎꯕ ꯍꯧꯖꯤꯛ ꯄꯦꯟꯗꯥꯃꯤꯛ ꯑꯃ ꯑꯩꯈꯣꯏ ꯑꯃꯨꯛ ꯊꯦꯡꯅꯔ ꯂꯩꯔꯦ ꯁꯤ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ꯁꯦꯡꯅ ꯍꯥꯏꯖꯔꯀꯥꯟꯗ ꯑꯩꯒꯤ ꯌꯨꯝꯁꯦ ꯇꯣꯡꯂꯥꯎꯕꯤꯅꯦ ꯃꯇꯝ ꯑꯃꯗ ꯇꯣꯡꯂꯥꯎꯕꯤꯁꯦ ꯂꯧꯎ ꯁꯤꯡꯎ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ꯒ ꯀꯔꯕꯥꯔ ꯅꯨꯡꯕꯥꯔ ꯇꯧꯕ ꯅꯨꯡꯉꯥꯏꯅ ꯑꯅꯛꯄꯗ ꯂꯩꯔꯤꯕꯁꯤꯡꯁꯤꯅ ꯇꯣꯡꯂꯥꯎꯕꯤꯗ ꯂꯝꯕꯝ ꯂꯩꯔꯗꯤꯅ ꯍꯥꯏꯅꯔꯝꯃꯦꯕ ꯍꯧꯖꯤꯛꯇꯤ ꯇꯣꯡꯂꯥꯎꯕꯤꯗ ꯂꯝ ꯌꯣꯟꯒꯦꯕ ꯁꯤꯠꯇꯦ ꯃꯔꯝꯗꯤ ꯀꯩꯅꯣ ꯇꯣꯡꯂꯥꯎꯕꯤꯗ ꯋꯥꯔ ꯌꯣꯟꯅꯤꯍꯦ ꯀꯥꯏꯅ ꯈꯔ ꯍꯥꯏꯒꯨꯝꯕ ꯑꯩꯈꯣꯏ ꯇꯣꯡꯂꯥꯎꯕꯤꯁꯦ ꯑꯗꯨꯝ ꯉꯁꯥꯏꯒꯤ ꯌꯥꯝ ꯅꯛꯅꯅꯁꯨ ꯍꯥꯏꯗꯤ ꯀꯥꯡꯂꯨꯞ ꯑꯅꯤꯁꯤ ꯅꯛꯅꯅ ꯇꯥꯟ ꯇꯥꯃꯤꯟꯅꯕꯁꯨ ꯑꯣꯏꯕ ꯑꯁꯤꯒꯤ ꯄꯦꯟꯗꯥꯃꯤꯛꯁꯤꯃ ꯊꯦꯡꯅꯔꯒ ꯂꯩꯔꯤꯕ ꯑꯩꯈꯣꯏꯗꯤ ꯉꯁꯥꯏꯒꯤ ꯑꯥꯔꯇꯤꯁꯁꯤꯡꯁꯤꯗ ꯄꯤꯔꯤꯕ ꯆꯩꯅꯥꯁꯦ ꯃꯁꯤ ꯑꯩꯅ ꯏꯟꯗꯤꯖꯤꯅꯁ ꯄꯤꯄꯜꯁꯤꯕꯨ ꯀꯟꯗ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ꯏꯔꯥꯡ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ꯍꯧ ꯁꯥꯒꯠꯄꯤꯔꯤꯕ ꯑꯣꯖꯥ ꯒꯨꯔꯨꯁꯤꯡ ꯑꯍꯜꯂꯃꯟ ꯂꯥꯏ ꯒꯨꯔꯨꯁꯤꯡ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ꯄꯥꯔꯇꯤꯀꯨꯂꯔꯂꯤ ꯑꯩ ꯍꯥꯏꯗꯤ ꯀꯩꯁꯨ ꯑꯀꯛꯅꯅ ꯃꯤ ꯑꯃꯕꯨ ꯋꯥꯔꯧꯕꯩ ꯍꯥꯏꯖꯕ ꯅꯠꯆꯗꯕ ꯑꯩꯈꯣꯏꯅ ꯊꯧꯗꯣꯛ ꯑꯃ ꯍꯦꯛ ꯊꯣꯛꯄꯒ ꯍꯥꯏꯗꯤ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 ꯂꯝꯁꯤꯗ ꯄꯤꯛꯄꯒꯤꯕꯨꯗꯤ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 ꯅꯠꯇ꯭ꯔꯒꯅ ꯇꯣꯉꯥꯟꯅ ꯃꯣꯏꯒꯤ ꯑꯣꯏꯕ ꯀꯟꯁꯦꯞ ꯑꯃꯁꯨ ꯂꯩꯔꯝꯕ ꯌꯥꯏ ꯑꯩꯈꯣꯏꯅ ꯎꯕ ꯐꯪꯗꯕ ꯑꯩꯈꯣꯏꯅ ꯋꯥꯈꯜ ꯃꯆꯥ ꯈꯟꯖꯕꯅꯤꯅ ꯀꯩꯅꯣꯝ ꯑꯩꯈꯣꯏ ꯀꯩꯅꯣꯝ ꯍꯦꯛ ꯊꯣꯛꯄꯗ ꯍꯔꯥꯎ ꯀꯨꯝꯍꯩ ꯏꯁꯩ ꯅꯣꯡꯃꯥꯏꯅ ꯆꯤꯡꯕꯁꯦ ꯃꯇꯝ ꯈꯔ ꯂꯦꯞꯄꯤꯅꯕ ꯑꯥꯄꯤꯜ ꯇꯧꯖꯔꯤ ꯍꯥꯏꯕ ꯋꯥꯍꯩꯁꯤꯅ ꯃꯥꯡ ꯊꯥꯔꯛꯀꯅꯦ ꯈꯕꯔꯒꯤ ꯑꯦꯅꯤ ꯀꯂꯝ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ꯄꯥꯎꯗ ꯑꯁꯤꯒꯤ ꯄꯣꯠꯁꯦ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ꯊꯝꯃꯦ ꯑꯥꯔꯇꯤꯁꯁꯤꯡꯁꯦ ꯀꯩ ꯇꯧꯔ ꯆꯥꯗꯣꯏꯅꯣ ꯀꯔꯤ ꯇꯧꯔ ꯍꯤꯡꯗꯣꯏꯅꯣ ꯃꯣꯏꯁꯦ ꯑꯗꯨꯒ ꯑꯃꯅꯃꯨꯛ ꯑꯩꯒꯨꯝꯕ ꯑꯇꯣꯞꯄ ꯁꯕꯁꯇꯤꯇ꯭ꯌꯨꯠ ꯂꯩꯖꯗꯕ ꯑꯥꯔꯇꯤꯁꯀꯤ ꯁꯤꯟꯐꯝꯁꯤ ꯅꯠꯇꯅ ꯍꯥꯏꯗꯤ ꯑꯇꯣꯞꯄ ꯂꯝꯕꯤꯗꯒꯤ ꯁꯦꯟ ꯇꯥꯟꯅꯕ ꯎꯄꯥꯏ ꯂꯩꯖꯗꯕ ꯑꯩꯒꯨꯝꯕ ꯑꯃꯗ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ꯆꯥꯎꯕ ꯆꯩꯊꯦꯡ ꯄꯤ ꯃꯦꯒꯤ ꯗꯦꯠ 3ꯗꯒꯤ 2023ꯒꯤ ꯍꯧꯔꯛꯄ ꯏꯔꯥꯡ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ꯏꯔꯥꯡꯁꯦ ꯌꯥꯝ ꯀꯟꯅ ꯍꯧꯔꯦ ꯑꯩꯒꯤ ꯏꯚꯟ ꯑꯩꯒꯤ ꯐꯦꯃꯤꯂꯤ ꯀꯩꯀꯥ ꯑꯩ ꯂꯣꯏ ꯊꯩꯗꯣꯛꯑ ꯊꯝꯃꯤ ꯑꯗꯨ ꯑꯩ ꯏꯁꯥꯗꯤ ꯑꯩ ꯆꯠꯇꯦꯕ ꯑꯩꯅ ꯌꯥꯝ ꯋꯥꯅ ꯑꯩ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ꯄꯥꯏꯖꯔꯤꯕ ꯀꯤꯕꯣꯔꯗꯗꯒꯤ ꯑꯩ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ꯈꯔ ꯍꯥꯏꯇꯥꯔꯦ ꯃꯁꯤ ꯑꯩꯅ ꯑꯩꯈꯣꯏ ꯇꯣꯡꯂꯥꯎꯕꯤꯒꯤ ꯑꯣꯏꯅ ꯀꯩꯅꯣꯁꯦ ꯁꯣꯔꯁ ꯑꯣꯐ ꯏꯟꯀꯝꯁꯦ ꯀꯕꯣꯛ ꯄꯣꯛꯄ ꯆꯦꯝꯄꯥꯛ ꯁꯨꯕꯁꯦ ꯑꯗꯨꯝ ꯈꯔ ꯇꯧꯅꯩ ꯑꯩꯈꯣꯏꯅ ꯑꯩꯅ ꯌꯥꯝ ꯋꯥꯅ ꯀꯕꯣꯛ ꯄꯣꯛꯇꯅ ꯆꯦꯝꯄꯥꯛ ꯁꯨꯗꯅ ꯋꯥꯅ ꯂꯩꯔꯤꯕ ꯈꯨꯠꯂꯥꯏꯗꯣ ꯑꯩꯅ ꯍꯨꯟꯇꯣꯛꯑꯒ ꯑꯩ ꯊꯋꯥꯏ ꯍꯤꯡꯅꯕꯅꯤꯅ ꯆꯦꯟꯗꯣꯏꯁꯦ ꯀꯔꯤꯒꯤꯅꯣ ꯏꯊꯟꯗ ꯈꯜꯂꯨꯕꯗ ꯁꯤꯔꯁꯨ ꯑꯩ ꯈꯨꯠꯂꯥꯏꯁꯤꯡꯁꯤꯒ ꯄꯨꯟꯅ ꯁꯤꯃꯤꯟꯅꯍꯧꯔꯒꯦꯗꯅ ꯋꯥꯈꯟꯗ ꯂꯥꯛꯏ ꯃꯁꯤ ꯑꯩ ꯐꯦꯃꯤꯂꯤꯗ ꯍꯥꯏꯗꯤ ꯍꯥꯏꯕꯗꯤ ꯅꯨꯡꯉꯥꯏꯇꯕꯅꯤꯅ ꯑꯩ ꯌꯨꯝꯗ ꯑꯗꯨꯝ ꯂꯩꯒꯦ ꯀꯩꯁꯨ ꯇꯧꯔꯣꯏ ꯍꯥꯏꯔꯒ ꯑꯩ ꯌꯨꯝꯗ ꯂꯩ ꯌꯨꯝꯗ ꯂꯦꯡꯗꯅ ꯂꯩ ꯃꯦꯒꯤ ꯗꯦꯠ 11ꯁꯦ ꯌꯥꯝ ꯀꯟꯕ ꯏꯔꯥꯡꯅꯤ ꯇꯧꯅꯩꯁꯦ ꯑꯗꯣ ꯑꯩ ꯌꯨꯝꯗ ꯂꯦꯡꯗꯅ ꯂꯩ ꯑꯗꯣ ꯔꯤꯂꯤꯐ ꯀꯦꯝꯗꯒꯤ ꯑꯩ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ꯍꯦꯔꯣꯖꯤꯠ ꯆꯨꯔꯥꯝꯄꯨꯔꯗꯒꯤ ꯏꯃꯥꯁꯨ ꯂꯥꯟꯖꯦꯜꯂꯒ ꯃꯣꯏꯔꯥꯡ ꯔꯤꯂꯤꯐ ꯀꯦꯝꯗ ꯂꯩꯕ ꯃꯥ ꯂꯥꯛꯄꯤꯔꯀꯥ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ꯑꯩꯈꯣꯏ ꯂꯩꯃꯤꯟꯅꯩ ꯍꯧꯖꯤꯛꯀꯤ ꯊꯦꯡꯅꯔꯤꯕ ꯄ꯭ꯔꯣꯕ꯭ꯂꯦꯝꯁꯤ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ꯄꯨꯟꯅ ꯍꯥꯏꯗꯤ ꯏꯔꯝꯗꯝꯁꯤꯗ ꯍꯤꯡꯃꯤꯟꯅꯔꯤꯕ ꯁꯤꯡꯁꯤ ꯑꯩꯈꯣꯏ ꯄꯨꯟꯅ ꯊꯦꯡꯅꯃꯤꯟꯅꯩꯅꯦꯕ ꯑꯗꯨꯕꯨ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ꯁꯦꯛꯇꯔꯒꯤꯗꯤ ꯋꯥꯔꯤꯕꯨ ꯑꯦꯅꯤ ꯀꯥꯏꯟ ꯑꯣꯐ ꯂꯥꯏꯟ ꯁꯤꯗ ꯂꯩꯔꯤꯕ ꯍꯤꯡꯅꯔꯤꯕ ꯁꯤꯡꯁꯦ ꯉꯁꯥꯏꯒꯤ ꯀꯩꯗꯧꯒꯦꯗ ꯉꯁꯤ ꯕꯣꯝ ꯑꯃ ꯄꯣꯈꯥꯏꯔꯦ ꯕꯣꯝ ꯄꯣꯈꯥꯏꯕꯁꯤꯒꯤ ꯏꯔꯥꯡ ꯀꯟꯅ ꯁꯥꯒꯠꯂꯦ ꯑꯗꯩ ꯁꯥꯒꯠꯂꯤꯕ ꯏꯔꯥꯡꯁꯦ ꯂꯣꯏꯗ꯭ꯔꯤ ꯐꯥꯎꯕꯗꯤ ꯍꯔꯥꯎ ꯀꯨꯝꯍꯩ ꯂꯦꯞꯄꯤꯌꯨ ꯑꯗꯤ ꯂꯩꯔꯤ ꯍꯥꯏꯕꯁꯦ ꯉꯁꯤ ꯐꯥꯎꯕ ꯀꯅꯥꯝꯇꯅ ꯄꯟꯕꯤꯔꯛꯇꯕꯗꯧꯅ ꯇꯧꯏ ꯑꯩꯒꯤ ꯋꯥꯈꯜꯅꯔ ꯑꯩ ꯃꯁꯤ ꯄꯟꯕ ꯀꯅꯥꯝꯇꯅ ꯄꯟꯕ ꯇꯥꯈꯤꯗꯦ 2023ꯒꯤ

0: ꯑꯗꯨ ꯑꯩꯈꯣꯏ ꯀꯩꯗꯧꯔ ꯆꯥꯗꯣꯏꯅꯣ? ꯍꯤꯡꯗꯕꯗꯤ ꯌꯥꯗꯦ, ꯑꯩꯈꯣꯏꯗꯤ ꯔꯤꯂꯤꯐ ꯀꯦꯝꯗ ꯂꯩꯍꯧꯕ ꯁꯨꯛꯉꯝ ꯅꯠꯇꯦ ꯃꯇꯝꯗꯨꯗ, ꯄꯨꯟꯁꯤꯁꯦ ꯀꯩꯗꯧꯔ ꯍꯤꯡꯗꯣꯏꯅꯣ ꯍꯥꯏꯗ ꯑꯔꯩꯕ ꯄꯣꯠꯁꯦ ꯀꯥꯏ ꯍꯥꯏꯗꯣꯏꯅꯣ? ꯆꯥꯕ ꯊꯛꯄꯁꯦ ꯀꯥꯏ ꯍꯥꯏꯗꯣꯏ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ꯗꯤ ꯀꯩꯗꯧꯔ ꯍꯤꯡꯗꯣꯏ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ꯗꯤ ꯀꯩꯗꯧꯔ ꯍꯤꯡꯗꯣꯏꯅꯣ? ꯍꯥꯏꯗ ꯑꯔꯩꯕ ꯄꯣꯠꯁꯦ ꯀꯥꯏ ꯍꯥꯏꯔꯒ ꯆꯥꯕꯒꯤ ꯐꯤꯕꯝ ꯑꯗꯨꯝ ꯂꯥꯛꯑꯦ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 ꯌꯣꯟꯒꯦꯅ ꯄ꯭ꯂꯥꯟ ꯇꯧꯔꯛꯄꯗ
1: ꯏꯆꯥꯅꯨꯄꯤꯁꯦ ꯍꯧꯖꯤꯛꯀꯤ ꯑꯥꯔꯇꯤꯁꯁꯤꯃꯗꯤ ꯁꯣꯏ ꯑꯣꯏꯍꯜꯂꯔꯣꯏꯅ ꯔꯕꯤ ꯁꯪꯀꯔꯅ ꯆꯞ ꯌꯨꯡꯅ ꯂꯦꯞꯈ꯭ꯔꯦꯕ ꯏꯆꯥꯅꯨꯄꯤꯁꯦ, ꯍꯌꯦꯡꯋꯥꯏ ꯃꯥꯅ ꯑꯄꯥꯝꯕ ꯅꯠꯇ꯭ꯔꯒ
0: ꯑꯄꯥꯝꯕꯒꯗꯤ ꯃꯁꯦ ꯑꯩ ꯊꯤꯡꯕ ꯉꯝꯃꯣꯏ, ꯑꯩꯒꯤ ꯄꯨꯛꯅꯤꯡꯗ ꯐꯥꯎꯖꯕꯗꯨꯅꯤ ꯍꯥꯏꯗꯤ ꯃꯅꯤꯄꯨꯔꯗ ꯑꯥꯔꯇꯤꯁ ꯑꯣꯏꯕꯒꯤ ꯑꯋꯥꯕꯁꯦ ꯈꯪꯕꯤꯕꯗꯤ ꯂꯩꯇꯦ, ꯑꯗꯨ ꯑꯥꯔꯇꯤꯁ ꯑꯃꯒꯤ ꯑꯁꯣꯏꯕꯁꯦ ꯉꯥꯡꯕꯤꯅꯕꯗꯤ ꯌꯥꯝ ꯊꯣꯛꯄ, ꯑꯩ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ꯍꯧꯒꯠꯂꯛꯏꯕ ꯑꯩꯒꯤ ꯖꯨꯅꯤꯌꯔ ꯑꯥꯔꯇꯤꯁꯁꯤꯡꯗꯁꯨ ꯁꯝꯇꯥꯏꯝꯁ ꯊꯦꯡꯅꯩ, ꯃꯅꯤꯄꯨꯔꯗ ꯑꯥꯔꯇꯤꯁ ꯑꯣꯏꯖꯔꯝꯕ ꯏꯟꯁꯇ꯭ꯔꯨꯃꯦꯟꯇꯦꯂꯤꯁ ꯑꯣꯏꯖꯕ ꯄꯦꯟꯗꯥꯃꯤꯛ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ꯈꯨꯠꯂꯥꯏꯁꯦ ꯌꯣꯟꯊꯣꯛꯈ꯭ꯔꯀꯥꯟꯗ ꯍꯧꯖꯤꯛ ꯑꯥꯔꯇꯤꯁꯇ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ꯄ ꯉꯝꯗꯕ ꯃꯤ ꯂꯩꯌꯦꯕ, ꯃꯣꯏꯗꯤ ꯑꯃꯨꯛ ꯍꯥꯏꯅ ꯃꯥꯏ ꯈꯨꯠꯂꯥꯏꯗꯣ ꯌꯣꯟꯊꯣꯛꯈ꯭ꯔꯒ ꯑꯣꯇꯣ ꯂꯩꯕꯅꯤ ꯈꯪꯗꯦ, ꯑꯗꯒꯤ ꯏ ꯔꯤꯛꯁꯣ ꯑꯃ ꯂꯧꯔꯨꯕꯅꯤ ꯈꯪꯗꯦ, ꯁꯕꯁꯇꯤꯇ꯭ꯌꯨꯠ ꯑꯃ ꯐꯪꯈꯤꯕ, ꯑꯗꯨ ꯔꯕꯤ ꯁꯪꯀꯔꯒꯨꯝꯕꯗꯤ ꯑꯃꯨꯛ ꯐꯪꯗꯦꯕ, ꯑꯩꯈꯣꯏ ꯍꯧꯖꯤꯛ ꯃꯤꯅ ꯍꯖꯤꯔꯥ ꯁꯨꯒꯦ ꯀꯅꯥ ꯌꯥꯎꯍꯟꯕꯤꯅ, ꯑꯩꯈꯣꯏ ꯍꯧꯖꯤꯛ ꯃꯤꯒꯤ ꯂꯧ ꯀꯨꯝꯒꯦ ꯍꯥꯏꯕꯗ ꯀꯅꯥꯝꯁꯨ ꯀꯨꯝꯍꯟꯅꯤꯡꯗꯦ, ꯍꯧꯖꯤꯛ ꯀꯅꯥꯒꯤꯅꯣ ꯃꯁꯤ ꯈꯣꯡꯂꯥꯎ ꯍꯥꯏꯔꯗꯤ ꯑꯩꯈꯣꯏ ꯈꯣꯡ ꯆꯠꯀꯦ, ꯀꯤꯕ ꯈꯣꯡꯂꯥꯎ ꯍꯥꯏꯔꯗꯤ ꯈꯣꯡ ꯆꯠꯀꯦ, ꯑꯗ ꯑꯩꯅ ꯀꯩꯒꯨꯝ ꯀꯥꯟꯗ ꯁꯝꯇꯥꯏꯝꯁ ꯍꯥꯏ ꯑꯩ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 ꯂꯣꯏꯅ ꯑꯩ ꯅꯨꯡꯁꯤꯗꯕ ꯅꯠꯇꯦ, ꯌꯥꯝ ꯅꯨꯡꯁꯤꯕ ꯂꯣꯏꯅ ꯂꯧꯖꯈ꯭ꯔꯣ, ꯑꯩ ꯑꯥꯔꯇꯤꯁ ꯍꯥꯏꯕ ꯐꯝꯁꯤꯗ ꯄꯣꯊꯥꯖꯔꯒꯦ, ꯅꯣꯡ ꯑꯃ ꯉꯥꯟꯕꯗꯒꯤꯅ ꯅꯨꯃꯤꯠ ꯑꯃ ꯇꯥꯕ ꯐꯥꯎꯕ ꯑꯩꯅ ꯁꯨꯛ ꯂꯦꯞ ꯂꯦꯞꯇꯅ ꯁꯨꯕ ꯌꯥꯕ ꯊꯕꯛ ꯑꯃ ꯑꯩꯉꯣꯟꯗ ꯄꯤꯕꯤꯔꯣ, ꯑꯗꯨꯒꯤ ꯈꯨꯁꯨꯃꯟꯁꯨ ꯑꯩꯉꯣꯟꯗ ꯃꯇꯤꯛ ꯆꯥꯅ ꯄꯤꯕꯤꯌꯨ, ꯑꯩ ꯍꯤꯡꯕ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ꯖꯒꯦ, ꯑꯩ ꯀꯩꯒꯨꯝ ꯀꯥꯟꯗ ꯁꯤ ꯋꯥꯁꯦ ꯍꯥꯏꯗꯤ ꯄꯦꯜꯂꯛꯇ꯭ꯔꯀꯥꯟꯗ ꯍꯥꯏꯇꯥꯔꯦ ꯑꯥꯔꯇꯤꯁꯅꯕꯨ ꯃꯁꯥꯏ ꯈꯨꯠꯂꯥꯏ ꯂꯨꯅ ꯇꯧꯗꯦ ꯍꯥꯏꯒꯅꯤꯀꯣ, ꯌꯥꯝ ꯊꯤꯅ ꯂꯨꯅ ꯇꯧꯖꯩ, ꯑꯩ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ꯂꯨꯅ ꯇꯧꯖꯩ, ꯑꯩ ꯉꯁꯤ ꯐꯥꯎꯕ ꯍꯥꯏꯗꯤ ꯑꯩꯒꯤ ꯈꯨꯠꯂꯥꯏ ꯊꯝꯅꯕ ꯂꯩꯖꯗ꯭ꯔꯒꯁꯨ ꯑꯩ ꯈꯨꯠꯂꯥꯏ ꯊꯝꯅꯕ ꯎꯄꯨ ꯇꯣꯉꯥꯟꯅ ꯂꯩꯖꯩ, ꯑꯩ ꯂꯥꯏꯕꯛ ꯀꯠꯂꯒ ꯉꯁꯤ ꯐꯥꯎꯕ ꯑꯩ ꯆꯥꯊꯣꯛꯑꯝꯗꯥꯏ ꯌꯨꯝꯗ ꯍꯟꯖꯤꯜꯂꯛꯄ ꯑꯗꯩ ꯑꯁꯦꯡ ꯑꯃꯥꯡ ꯑꯩ ꯐꯖꯅ ꯈꯥꯏꯔꯒ ꯊꯝꯖꯔꯤ ꯍꯥꯏꯖꯇꯥꯔꯦ, ꯑꯗꯨꯕꯨ ꯄꯦꯜꯂꯛꯇ꯭ꯔꯀꯥꯟꯗ ꯑꯩꯁꯦ ꯑꯥꯔꯇꯤꯁ ꯑꯣꯏꯔꯤꯁꯤ ꯀꯩꯒꯤꯅꯣ? ꯑꯩꯅ ꯑꯥꯔꯇꯤꯁ ꯑꯣꯏꯔꯨꯔꯤꯁꯦ ꯍꯥꯏꯗꯤ ꯏꯁꯣꯔꯅ ꯑꯩꯉꯣꯟꯗ ꯑꯣꯏꯔꯨꯔꯣꯅ ꯊꯥꯔꯛ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ꯑꯁꯦꯡꯕꯒꯤ ꯄꯥꯝꯅ ꯆꯪꯈꯤꯕ꯭ꯔꯥ ꯍꯥꯏꯁꯦ ꯑꯩꯉꯣꯟꯗ ꯁꯤ ꯑꯅꯤꯁꯤꯒꯤ ꯀꯣꯏꯁꯟꯁꯦ ꯑꯩꯉꯣꯟꯗ ꯍꯧꯖꯤꯛꯁꯦ ꯆꯃꯝꯅꯔ ꯂꯩꯔꯦ, ꯀꯩꯒꯤꯅꯣ ꯍꯥꯏꯔꯒ ꯍꯧꯖꯤꯛꯀꯤ ꯑꯣꯏꯔꯤꯕ ꯁꯤꯆꯨꯋꯦꯁꯟꯁꯤꯅ ꯑꯩꯅ ꯍꯧꯖꯤꯛ ꯉꯁꯥꯏ ꯍꯥꯏꯖꯕꯗꯣ ꯑꯩꯈꯣꯏ ꯀꯩꯒꯨꯝꯕ ꯑꯃ ꯊꯣꯛꯄ ꯌꯥꯗꯦ, ꯃꯇꯝ ꯈꯔꯗꯤ ꯑꯁꯤꯒꯤ ꯄꯣꯠꯁꯤꯃ ꯌꯥꯁꯟꯅꯗ꯭ꯔꯤꯕꯣꯛꯇꯤ ꯏꯁꯩ ꯅꯣꯡꯃꯥꯏ ꯍꯔꯥꯎ ꯀꯨꯝꯍꯩꯅꯆꯤꯡꯕ ꯂꯦꯞꯄꯤ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ꯈ꯭ꯋꯥꯏꯗꯒꯤ ꯊꯃꯣꯏ ꯁꯣꯛꯄ ꯋꯥꯍꯩ ꯑꯣꯏꯌꯦꯕ, ꯁꯤꯃꯛꯅ ꯑꯩꯈꯣꯏ ꯂꯩꯕꯥꯛꯀꯤ ꯏꯔꯥꯡꯗ ꯑꯗꯒꯤ ꯂꯩꯕꯥꯛꯀꯤ ꯏꯍꯧꯗ ꯆꯤꯡꯕꯗ ꯑꯩꯈꯣꯏ ꯑꯥꯔꯇꯤꯁꯁꯦ ꯌꯥꯎꯅꯤꯡꯗꯕꯩ ꯅꯠꯇꯦꯕ, ꯄꯨꯛ ꯑꯍꯥꯡꯉꯒ ꯀꯃꯥꯏꯅ ꯑꯩꯈꯣꯏ ꯂꯩꯕꯥꯛ ꯅꯤꯡꯗꯣꯏꯅꯣ? ꯑꯁꯤ ꯑꯩꯒꯤ ꯅꯝꯕꯔ ꯋꯥꯟ ꯀ꯭ꯋꯦꯁꯟꯅꯤꯀꯣ, ꯑꯩꯒꯤ ꯑꯣꯏꯕ ꯏꯁꯥꯅ ꯍꯪꯖꯕ ꯀ꯭ꯋꯦꯁꯟꯅꯦꯕ, ꯑꯩ ꯁꯣꯝꯗ ꯆꯔꯥ ꯍꯦꯜꯂ ꯂꯩꯔꯦ, ꯆꯥꯅꯤꯡꯉꯥꯏ ꯊꯛꯅꯤꯡꯉꯥꯏ ꯂꯩꯇꯦ ꯌꯨꯝꯗ, ꯑꯗ ꯑꯩ ꯀꯃꯥꯏ ꯂꯩꯕꯥꯛ ꯅꯤꯡꯕ ꯊꯣꯛꯇꯣꯏꯅꯣ? ꯑꯩꯅ ꯂꯩꯕꯥꯛ ꯅꯤꯡꯕ ꯊꯣꯛꯄ ꯍꯥꯏꯁꯦ ꯑꯩ ꯄꯨꯛ ꯊꯟꯕ ꯑꯃꯗꯤ ꯗꯔꯀꯥꯔ ꯑꯣꯏ, ꯁꯤꯃꯛꯅ ꯑꯩꯅ ꯈꯟꯖꯔꯤꯕ ꯋꯥꯈꯜꯁꯦ ꯑꯊꯦꯟꯕ ꯑꯣꯏꯔꯝꯕꯗꯤ ꯌꯥꯏꯀꯣ, ꯑꯗꯨ ꯃꯁꯤ ꯀꯅꯥ ꯀꯅꯥꯒꯨꯝꯕꯅ ꯁꯦꯝꯗꯣꯛꯄꯤꯔꯛꯄꯗ ꯑꯩ ꯀꯩꯁꯨ ꯋꯥꯔꯧꯖꯔꯣꯏ, ꯑꯩꯈꯣꯏ ꯂꯩꯕꯥꯛ ꯅꯤꯡꯕ ꯍꯥꯏꯕꯁꯤꯗ ꯄꯨꯛ ꯊꯟꯕ ꯑꯃꯗꯤ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 ꯑꯩꯒꯨꯝꯕ ꯑꯩꯅ ꯉꯁꯥꯏ ꯍꯥꯏꯖꯕꯗꯣ ꯍꯤꯡꯅꯕꯒꯤ ꯑꯇꯣꯞꯄ ꯂꯝꯕꯤ ꯑꯝꯇ ꯂꯩꯖꯗꯕ ꯑꯩꯒꯨꯝꯕ ꯑꯃꯗꯗꯤ ꯃꯇꯝ ꯈꯔ ꯏꯁꯩ ꯅꯣꯡꯃꯥꯏ ꯍꯔꯥꯎ ꯀꯨꯝꯍꯩ ꯂꯦꯞꯄꯤꯔꯣ ꯍꯥꯏꯕ ꯋꯥꯍꯩꯁꯦ ꯑꯩꯈꯣꯏꯗꯗꯤ ꯕꯔꯖ ꯇꯥꯔꯛꯄꯒ ꯆꯞ ꯃꯥꯟꯅꯩ ꯍꯥꯏꯅ ꯑꯩ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ꯅꯤꯡꯉꯤ,
1: ꯑꯗꯣ ꯔꯕꯤ ꯁꯪꯀꯔ 360ꯁꯦ ꯁꯤꯒ ꯂꯣꯏꯅꯔꯒ ꯊꯕꯛ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ꯉꯁꯥꯏꯒꯤ ꯑꯍꯥꯟꯕꯗ ꯕꯥꯁꯤ ꯈꯣꯡꯉꯒ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ꯉꯝꯕ ꯍꯥꯏꯕ ꯇꯥꯔꯦꯅꯦ ꯔꯕꯤ ꯁꯪꯀꯔ ꯅꯨꯡꯁꯤ ꯄꯤ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ꯌꯣꯅ ꯁꯤꯡꯖꯃꯤ 360ꯅ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ꯃ ꯄꯥꯡꯈꯤꯕ ꯀꯥꯟꯁꯤꯗ ꯉꯁꯥꯏꯒꯤ ꯔꯕꯤꯅ ꯕꯥꯁꯤ ꯈꯣꯡꯉꯦ, ꯑꯗꯣ ꯔꯕꯤ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ꯏꯁꯩ ꯃꯌꯥꯝꯗꯒꯤ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 ꯃꯌꯥꯝꯅ ꯌꯥꯝ ꯇꯥꯟꯅꯕ ꯑꯔꯤꯕ ꯑꯣꯏꯔꯣ ꯑꯅꯧꯕ ꯑꯣꯏꯔꯣ ꯁꯤꯗꯒꯤ ꯔꯕꯤ ꯁꯪꯀꯔꯅ ꯉꯁꯤꯒꯤ ꯇꯟꯖꯥꯁꯦ ꯂꯧꯔꯒ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ꯇꯦꯛ ꯑꯃꯈꯛꯇꯪ ꯁꯨꯔ ꯑꯃꯈꯛꯇꯪ ꯇꯥꯍꯟꯕꯤꯕ ꯌꯥꯔꯒꯗꯤ ꯔꯕꯤ ꯁꯪꯀꯔ ꯑꯩꯈꯣꯏꯒꯤ ꯔꯦꯗꯤꯑꯣꯒꯤ ꯑꯗꯨꯒ ꯉꯁꯤꯒꯤ ꯊꯧꯔꯝꯁꯤꯒꯤ ꯑꯗꯨꯒ ꯄꯨꯊꯣꯛꯏꯕ ꯃꯥꯏꯀꯩꯗꯒꯤꯁꯨ ꯑꯩꯈꯣꯏ ꯌꯥꯝ ꯆꯥꯎꯕ ꯃꯥꯏ ꯄꯥꯛꯄꯅꯦꯅ ꯈꯟꯖꯔꯒ ꯔꯕꯤ ꯁꯪꯀꯔꯗꯒꯤ ꯑꯩꯈꯣꯏꯒꯤ ꯕꯥꯁꯤꯒꯤ ꯃꯇꯦꯛ ꯑꯃꯈꯛꯇꯪ ꯇꯥꯃꯤ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ꯃꯈꯛꯇꯪ ꯂꯧꯖꯒꯦ ꯔꯕꯤ꯫
0: ꯑꯩꯁꯦ ꯑꯔꯤꯕ ꯏꯁꯩ ꯌꯥꯝ ꯄꯥꯝꯖꯩ, ꯏꯁꯩ ꯁꯦꯡꯅ ꯍꯥꯏꯔꯒ ꯑꯔꯤꯕꯁꯤꯡꯁꯦ ꯂꯩꯔꯝꯗ꯭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ꯅꯧꯕꯅꯦꯅ ꯆꯦꯟꯖ ꯆꯣꯡꯖꯩ ꯏꯁꯩꯁꯦ ꯑꯃꯨꯛ ꯂꯩꯔꯝꯃꯣꯏꯗꯣꯏꯅꯤ, ꯑꯩꯈꯣꯏꯒꯤꯗꯤ ꯃꯇꯝ ꯏꯁꯩꯒꯤꯗꯤ ꯁꯨꯔꯒꯤ ꯅꯤꯡꯊꯧꯔꯦꯜ ꯀꯥꯏꯅ ꯍꯥꯏꯅꯕꯤꯔꯤꯕ ꯐꯥꯔꯤꯒꯤ ꯏꯁꯩ ꯃꯇꯦꯛ ꯑꯃꯈꯛ ꯑꯩ ꯊꯧꯒꯜ ꯇꯧꯖꯒꯦ, ꯃꯌꯥꯝ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ꯁꯨ ꯉꯥꯏꯍꯥꯛ ꯄꯣꯊꯥꯅꯕ, ꯃꯁꯤꯃꯛꯅ ꯕꯕꯥꯒꯤ ꯏꯁꯩꯁꯦ ꯑꯩ ꯍꯩꯔꯦ ꯃꯄꯨꯡ ꯐꯥꯔꯅꯦꯅ ꯊꯧꯒꯜ ꯇꯧꯖꯕ ꯅꯠꯆꯗꯦ, ꯑꯩꯅ ꯁꯨꯝ ꯄꯥꯝꯖꯔꯨꯕꯒꯤ ꯀꯩꯒꯨꯝ ꯀꯥꯟꯗ ꯑꯩꯅ ꯁꯨꯝ ꯈꯣꯡꯖꯕꯗꯣ ꯃꯌꯥꯝꯗ ꯊꯧꯒꯜ ꯇꯧꯖꯒꯦ꯫

0: ꯑꯗꯣ ꯔꯕꯤꯁꯪꯀꯔ,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ꯒꯤꯗꯤ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ꯅꯤꯡꯕ, ꯃꯣꯏꯅ ꯈꯪꯅꯤꯡꯕ ꯋꯥꯐꯝ ꯃꯌꯥꯝ ꯑꯃꯁꯨ ꯂꯩ, ꯑꯗꯣ ꯔꯕꯤꯁꯪꯀꯔꯅ ꯍꯧꯖꯤꯛ ꯄꯟꯕꯤ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ꯡꯖꯃꯩ 360ꯁꯤꯅ ꯔꯕꯤꯁꯪꯀꯔꯒꯤꯗꯤ ꯄꯨꯟꯁꯤꯗ ꯌꯥꯝꯅ ꯆꯥꯎꯕ ꯊꯧꯗꯥꯡ ꯑꯃ ꯂꯧꯕꯤꯔꯒ ꯃꯥꯒ ꯊꯦꯡꯅꯔꯨꯕꯗꯒꯤ ꯔꯕꯤꯁꯪꯀꯔ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ꯍꯤꯡꯅꯕ ꯍꯣꯠꯅꯕ ꯀꯥꯟ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ꯑꯃ ꯂꯧꯕꯤꯔꯤ ꯍꯥꯏ ꯁꯤꯡꯖꯃꯩ 360ꯒꯤ ꯐꯥꯎꯟꯗ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 ꯔꯕꯤꯁꯪꯀꯔꯒꯤꯗꯤ ꯏꯅꯥꯎ ꯑꯩꯅ ꯌꯥꯝ ꯅꯨꯡꯁꯤꯅ ꯀꯧꯔꯤ꯫ ꯃꯥꯒꯨꯝꯕ ꯃꯤꯑꯣꯏꯁꯤꯡꯁꯦ ꯇꯥꯏꯕꯪꯄꯥꯟꯗ ꯃꯅꯤꯄꯨꯔꯗ ꯉꯁꯤꯒꯤ ꯂꯩꯕꯥꯛ ꯑꯁꯤꯗ ꯃꯥꯒꯨꯝꯕ ꯃꯤꯑꯣꯏꯒꯤ ꯃꯊꯧꯁꯦ ꯔꯕꯤꯁꯪꯀꯔꯒꯤ ꯃꯐꯝꯗ ꯀꯌꯥꯝ ꯌꯥꯝꯅ ꯃꯊꯧ ꯇꯥꯏꯅ ꯈꯜꯂꯤ꯫ ꯑꯃꯒ ꯑꯃꯒ ꯍꯤꯡꯃꯤ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ꯔꯕꯤꯁꯪꯀꯔ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ꯈꯤꯇꯪ ꯊꯝꯕꯤꯅꯕ ꯔꯕꯤꯁꯪꯀꯔ?
1: ꯃꯥ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ꯑꯩꯈꯣꯏꯅ ꯈꯪꯕꯗ ꯃꯄꯥꯟ ꯅꯥꯏꯗꯦ ꯍꯥꯏꯇꯥꯔꯦ, ꯑꯩꯒꯤ ꯑꯣꯏꯅ ꯍꯥꯏꯖꯧ ꯍꯥꯏꯔꯒꯗꯤ ꯑꯁꯤꯒꯨꯝꯕ ꯋꯥꯈꯜꯂꯣꯟ ꯆꯦꯟꯕ ꯂꯣꯏꯅꯅ ꯍ꯭ꯌꯨꯃꯦꯅꯤꯇꯤ ꯁꯄꯣꯔꯠ ꯃꯥꯅ ꯉꯁꯤ ꯊꯕꯛ ꯄꯤꯔꯤꯁꯦ ꯑꯦꯔꯥꯎꯟ ꯃꯤ 30 ꯃꯌꯥ ꯊꯕꯛ ꯄꯤꯔꯒ ꯊꯝꯃꯦꯕ ꯃꯥꯒꯨꯝꯕ ꯃꯤꯁꯦ ꯅꯥꯎ ꯑꯩ ꯍꯥꯏꯗꯤ ꯃꯅꯤꯄꯨꯔꯗ ꯃꯁꯤꯡ ꯈꯤꯇꯪ ꯌꯥꯝꯅ ꯂꯩꯔꯒꯗꯤ ꯑꯩꯈꯣꯏꯒꯨꯝꯕ ꯍꯥꯏꯒꯗ꯭ꯔꯥ ꯈꯔ ꯈꯔ ꯁꯣꯊꯔꯕꯁꯤꯡꯁꯦ ꯈꯔ ꯇꯧꯔꯁꯨ ꯃꯦꯟꯈꯠꯄ ꯉꯝꯒꯗ꯭ꯔꯥ ꯍꯥꯏꯅ ꯑꯩꯒꯤ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ꯗꯨꯃꯥꯏꯅ ꯂꯩꯖꯩ꯫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ꯔꯕꯤꯁꯪꯀꯔ, ꯎꯅꯔꯒ ꯋꯥꯔꯤ ꯋꯥꯇꯥꯏ ꯔꯕꯤꯁꯪꯀꯔꯒꯤ ꯍꯧꯈ꯭ꯔꯕ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ꯏꯔꯤ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ꯗꯨꯒ ꯑꯄꯦꯟ ꯄꯦꯟꯗ ꯃꯌꯥꯝ ꯑꯃ ꯐꯣꯡꯗꯣꯛꯄꯤꯔꯝꯕ ꯔꯕꯤꯁꯪꯀꯔ, ꯃꯇꯝ ꯇꯥꯕꯗ ꯑꯩꯈꯣꯏ ꯔꯕꯤꯁꯪꯀꯔꯒ ꯑꯃꯨꯛ ꯎꯅꯕꯒꯤ ꯇꯟꯖꯥꯗꯨ ꯂꯧꯖꯔꯒ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ꯔꯕꯤꯁꯪꯀꯔ ꯁ꯭ꯋꯥꯏꯗ ꯑꯗꯨꯝ ꯀꯥꯏꯅꯅꯕ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ꯕꯨ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ꯁꯨ ꯔꯕꯤꯁꯪꯀꯔꯅ ꯏꯀꯣꯛ ꯅꯧ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ꯃ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ꯁꯨ ꯃꯌꯥꯝꯒꯤ ꯁꯦꯕꯥ ꯃꯇꯝ ꯁꯥꯡꯅ ꯇꯧꯕꯤꯗꯨꯅ ꯂꯥꯛꯑꯦ, ꯃꯈꯥ ꯇꯥꯅ ꯃꯇꯝ ꯁꯥꯡꯅ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ꯕꯤꯕ ꯉꯝꯕ ꯑꯣꯏꯕꯤꯌꯨ ꯍꯥꯏꯗꯅ ꯄꯥꯡꯖꯗ꯭ꯔꯕ ꯔꯕꯤꯁꯪꯀꯔꯅ ꯋꯤꯁ ꯇꯧꯖꯔꯤ꯫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ꯕꯤ ꯁꯪꯀꯔ ꯅꯥꯎꯔꯦꯝꯒ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ꯍꯥꯏꯔꯤꯕ ꯄꯔꯤꯡ ꯑꯁꯤꯗ ꯌꯨꯝꯅꯥꯝ ꯕꯕ꯭ꯂꯨ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ꯃꯊꯪꯒꯤ ꯇꯥꯡꯀꯛꯇ ꯑꯅꯧꯕ ꯑꯈꯟꯅꯕ ꯃꯤꯑꯣꯏ ꯑꯃ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ꯒꯦ ꯃꯇꯝꯗꯨ ꯐꯥꯎꯕꯒꯤꯗꯤ ꯃꯌꯥꯝꯗꯒꯤ ꯀꯥꯏꯅ ꯌꯥꯊꯪꯅꯤꯖꯔꯤ
1: ꯇꯥꯕꯤꯔꯤ ꯑꯈꯟꯅꯅ ꯄꯤꯊꯣꯛꯂꯛꯄꯁꯤ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ꯊꯧꯔꯝ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ꯗ ꯅꯥꯎꯔꯦꯝ ꯔꯕꯤ ꯁꯪꯀꯔ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ꯎꯅꯕꯤꯈꯤ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ꯃꯊꯪ ꯑꯁꯤꯗꯤ ꯁꯔꯤꯇꯥ ꯒꯁ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ꯁ ꯑꯩꯆ ꯑꯆꯧ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ꯃꯤꯑꯣꯠꯄꯗꯨ ꯈꯪꯒꯅꯤ ꯂꯥꯛꯈꯤ ꯁꯅꯨ ꯉꯁꯤꯗꯤ꯫

ꯏꯁꯩ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ꯂꯧꯈꯠꯆꯔꯤ ꯈꯨꯗꯣꯜ ꯐꯤꯜꯝꯗꯒꯤ ꯁꯣꯅꯥꯂꯤ ꯃꯨꯈꯔꯖꯤ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ꯑꯦꯁ ꯄ꯭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ꯉꯥꯏ ꯈꯣ ꯇꯥꯛꯀꯤꯁꯤ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ꯔꯥꯡꯕ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ꯉꯥꯏ ꯈꯣ ꯇꯥꯛꯀꯤꯁꯤ ꯊꯧꯔꯝꯗ ꯄꯨꯖꯔꯛꯂꯤ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ꯈꯜ ꯃꯊꯦꯜ ꯁꯨ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ꯄꯨꯖꯔꯛꯂꯤ ꯉꯁꯤ ꯃꯥꯏꯊꯣꯡꯗ ꯍꯔꯥꯎꯕꯒꯤ ꯃꯤꯅꯣꯛ ꯀꯌꯥ ꯇꯝꯂꯤꯕ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ꯀꯩꯗꯧꯉꯩ ꯑꯃꯨꯛ ꯃꯥꯏꯊꯣꯡꯗꯨꯒꯤ ꯃꯤꯅꯣꯛ ꯃꯥꯡꯈꯤꯅꯤ ꯀꯅꯥꯅꯕꯨ ꯍꯥꯏꯕ ꯉꯝꯂꯨꯅꯤ ꯑꯐꯕ ꯅꯨꯡꯉꯥꯏꯕ ꯍꯔꯥꯎꯕꯒꯤ ꯄꯣꯠꯂꯣꯏ ꯄꯥꯝꯗꯕ ꯀꯅꯥꯕꯨ ꯂꯩꯔꯝꯒꯕ ꯉꯁꯤꯒꯤ ꯇꯥꯏꯕꯪꯗ ꯊꯥꯖꯅ ꯊꯝꯂꯨꯕ ꯀꯅꯥꯅ ꯄꯨꯟꯁꯤꯗ ꯃꯤꯅꯝꯂꯝꯂꯕ ꯊꯝꯃꯣꯏ ꯊꯝꯃꯣꯏ ꯑꯗꯨꯗ ꯀꯔꯝꯕ ꯏꯁꯤꯡ ꯆꯥꯏꯗꯨꯅ ꯃꯌꯣꯜ ꯆꯣꯡꯍꯟꯕ ꯉꯝꯂꯨꯅꯤ ꯃꯔꯨꯞꯁꯤꯡ ꯏꯗꯣꯝ ꯏꯊꯟꯇ ꯏꯔꯥꯜ ꯄꯨꯝꯅꯃꯛ ꯌꯥꯖꯗꯨꯅ ꯆꯠꯄꯅ ꯑꯆꯨꯝꯕ ꯈꯣꯡꯊꯥꯡꯅꯤ ꯍꯥꯏꯅ ꯂꯧꯒꯗꯧꯔꯤꯕ꯭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ꯍꯤꯡꯁꯦ ꯂꯣꯏꯕ ꯅꯥꯏꯗ꯭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ꯄꯨꯖꯔꯛꯂꯤ ꯅꯍꯥ ꯑꯣꯏꯔꯤꯉꯩ ꯄꯨꯟꯁꯤꯅ ꯌꯥꯀꯥꯏꯔꯛꯄ ꯃꯇꯝꯒꯤ ꯊꯧꯗꯣꯛꯁꯤꯡꯕꯨ ꯄꯨꯟꯁꯤ ꯃꯥꯅ ꯌꯥꯆꯤꯡꯂꯛꯂꯕ ꯃꯇꯝ ꯐꯥꯎꯕꯗ ꯅꯤꯡꯁꯤꯡꯗꯨꯅ ꯋꯥꯔꯤ 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ꯍꯥ ꯑꯣꯏꯔꯤꯉꯩ ꯃꯇꯝ ꯍꯛꯆꯥꯡ ꯑꯃꯗꯤ ꯋꯥꯈꯜꯅ ꯉꯝꯗꯕ ꯀꯔꯤꯁꯨ ꯂꯩꯇꯦ ꯈꯜꯂꯤꯉꯩ ꯃꯇꯝꯒꯤ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ꯇꯨꯕꯨ ꯀꯌꯥꯗ ꯅꯨꯡꯁꯤꯅ ꯁꯣꯟꯅꯔꯤꯕ ꯃꯔꯨꯞꯁꯤꯡ ꯅꯍꯥ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ꯗ ꯑꯎꯕ ꯈꯨꯗꯤꯡ ꯅꯨꯡꯁꯤꯕ ꯆꯥꯔꯨꯕ ꯈꯨꯗꯤꯡ ꯍꯥꯎꯕ ꯇꯧꯒꯦ ꯈꯟꯕ ꯈꯨꯗꯤꯡ ꯄꯥꯡꯊꯣꯛꯄ ꯎꯅꯥ ꯂꯦꯡꯕ ꯐꯥꯎꯕ ꯅꯣꯛꯏ ꯍꯥꯏꯅꯕ ꯃꯇꯝꯅꯤ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ꯍꯣꯡꯕꯒꯤ ꯏꯆꯦꯜꯗ ꯄꯨꯟꯁꯤꯅ ꯑꯗꯨꯃꯛ ꯇꯥꯎꯊꯗꯨꯅ ꯆꯠꯂꯕꯁꯨ ꯑꯐꯕ ꯃꯆꯪ ꯑꯣꯏꯕ ꯊꯧꯖꯥꯜ ꯍꯩꯕ ꯉꯥꯛꯄꯤ ꯍꯩ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ꯅ ꯆꯠꯃꯤꯟꯅꯅꯕ ꯍꯣꯠꯅꯁꯤ ꯃꯔꯨꯞ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ꯕꯤꯇꯟ ꯑꯃꯗꯤ ꯑꯅꯥꯃꯤꯀꯥ ꯑ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ꯖꯤꯠ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ꯖꯒꯣꯏ ꯗꯨꯝ ꯁꯥꯗꯣꯛꯀꯅꯤ ꯏꯁꯩ ꯗꯨꯝ ꯁꯛꯇꯣꯛꯀꯅꯤ

ꯃꯔꯨꯞ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ꯅꯤꯡꯕꯩ ꯏꯁꯩ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ꯃꯤ,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ꯏꯔꯥꯡꯕꯝꯅ ꯈꯨꯔꯨꯝꯖꯔꯤ꯫

0: ꯑꯁ, ꯍꯣꯇꯦꯜ ꯈꯔ ꯆꯤꯛꯄ ꯃꯇꯥꯏꯗ ꯑꯩꯈꯣꯏꯒꯤ ꯃꯤ ꯊꯦꯡꯅꯔꯣꯏꯗꯕ ꯃꯐꯝꯗ ꯂꯩꯁꯤꯀꯣ, ꯑꯗꯨꯒ ꯅꯨꯃꯤꯠ ꯅꯤꯅꯤꯗꯒꯤ ꯍꯦꯟꯕꯁꯨ ꯌꯥꯔꯣꯏꯀꯣ.
1: ꯑꯁ, ꯀꯣꯟꯅ ꯏꯪꯅ ꯈꯟꯅꯁꯤꯕ. ꯑꯗꯨ ꯍꯣꯇꯦꯜꯁꯤ ꯅꯣꯡꯃꯗ ꯂꯨꯄꯥ 350 ꯂꯤꯁꯤꯡ 50 ꯇꯥꯕꯐꯥꯎ ꯂꯩ ꯀꯥꯗ. ꯅꯪ ꯀꯔꯝꯕꯗ ꯀꯔꯝꯕ ꯄꯥꯝꯕ?
0: ꯑꯗꯨꯒꯤꯕꯨꯗꯤ ꯇꯥꯃꯣꯅ ꯐꯩ ꯈꯟꯕꯗꯣ, ꯑꯗꯨꯗ ꯑꯗꯨꯝ ꯌꯥꯔꯦ. ꯇꯧꯕꯗꯕꯨ ꯑꯍꯤꯡ ꯑꯅꯤꯗꯒꯤ ꯍꯦꯟꯗꯕꯤ.
1: ꯑꯗꯨꯗꯤꯁꯦ ꯅꯪꯁꯤꯗ ꯄꯣꯠ ꯉꯥꯏꯌꯨꯀꯣ, ꯑꯩ ꯇꯦꯛꯁꯤ ꯇꯤꯀꯦꯠ ꯀꯛꯀꯦ ꯀꯣ.
0: ꯍꯩꯃꯥ, ꯏꯆꯥꯅꯨꯄꯤꯅꯤ. ꯍꯜꯂꯣ
2: ꯍꯜꯂꯣ ꯏꯃꯥ, ꯍꯜꯂꯣ ꯇꯥꯕ꯭ꯔꯣ?
0: ꯑꯣ, ꯇꯥꯏꯌꯦ.
2: ꯏꯃꯥ, ꯅꯪ ꯉꯁꯤ ꯍꯜꯂꯣ ꯀꯣ? ꯑꯩꯅꯦ ꯉꯁꯤ ꯆꯦꯜꯂꯦ.
0: ꯍꯥ, ꯆꯦꯜꯂꯦ ꯍꯥꯏꯕ?
2: ꯍꯣꯏ, ꯍꯥꯏꯗꯣꯛꯄ ꯂꯥꯛꯄꯗꯅꯦ ꯇꯥꯅ ꯌꯨꯝꯗ ꯃꯑꯣꯡ ꯇꯥꯅ ꯂꯩꯅꯕꯅꯦ. ꯏꯃꯥ ꯉꯁꯤ ꯍꯜꯂꯛꯇꯕ ꯌꯥꯗꯦ ꯀꯣ, ꯇꯥꯕ ꯅꯠꯇ꯭ꯔꯣ?
0: ꯅꯨꯄꯥꯗꯤ ꯀꯅꯥꯅꯣ?
2: ꯋꯥꯡꯊꯣꯏꯅꯤ ꯏꯃꯥ.
0: ꯊꯝꯃꯣ ꯊꯝꯃꯣ.
2: ꯏꯃꯥ, ꯏꯃꯥꯕꯨ ꯀꯥꯏꯗ ꯂꯩꯒꯦ? ꯑꯁ, ꯀꯩꯅꯣꯅꯤ ꯃꯈꯣꯟ ꯃꯌꯥꯝꯗꯨꯕꯣ, ꯃꯉꯣꯟꯗꯕꯨ ꯑꯗꯨꯛ ꯌꯥꯝꯅ ꯂꯥꯡꯉꯤꯕ ꯀꯩꯒꯤꯅꯣ ꯏꯃꯥ? ꯀꯩꯗꯧꯕ ꯌꯥꯎꯅꯔꯒꯦ?
0: ꯀꯩꯅꯣꯅꯦ, ꯇꯤꯚꯤꯗ ꯁꯤꯅꯤꯃꯥ ꯑꯃ ꯌꯦꯡꯉꯤꯌꯦ.
2: ꯑꯣ, ꯑꯗꯣ ꯏꯃꯥ ꯃꯤ ꯉꯟꯇꯥꯅ ꯂꯥꯛꯀꯅꯦꯅ ꯍꯥꯏꯕꯅꯤꯀꯣ. ꯑꯪꯀꯜ ꯑꯕꯣꯁꯅꯥꯗꯣ ꯏꯃꯥꯅ ꯈꯪꯉꯤꯗꯨꯅꯤ, ꯃꯑꯣꯡꯗ ꯍꯜꯂꯨꯀꯣ ꯏꯃꯥ. ꯆꯥꯅ ꯊꯛꯅꯕꯗꯣ ꯆꯥꯕꯗꯣ ꯐꯖꯅ
0: ꯅꯪ ꯈꯪꯉꯦ ꯈꯪꯉꯦ, ꯊꯝꯃꯣ. ꯀꯝꯗꯧꯅꯤꯁꯤꯗꯤ?
1: ꯀꯩꯗꯧꯔꯦ?
0: ꯅꯆꯥꯅꯨꯄꯥꯗꯣ ꯏꯆꯥꯅꯨꯄꯤ ꯆꯦꯜꯂꯦ. ꯍꯌꯦꯡ ꯍꯥꯏꯗꯣꯛꯄ ꯂꯥꯛꯄꯗ ꯏꯃꯥꯏ ꯋꯥꯡꯉꯨꯗꯒꯤ ꯍꯜꯂꯛꯎ ꯍꯥꯏꯔꯤꯕ. ꯊꯥꯃꯣꯒꯤꯁꯨ ꯏꯅꯝꯃꯒꯤ ꯐꯣꯟ ꯍꯣꯔꯦꯟ ꯅꯨꯃꯤꯗꯥꯡ ꯁꯣꯏꯗꯅ ꯂꯥꯛꯑꯅꯤ. ꯀꯝꯗꯧꯁꯤꯒꯦ?
1: ꯅꯪ ꯍꯥꯏꯌꯨ.
0: ꯍꯧꯖꯤꯛꯃꯛ ꯊꯣꯛꯈꯤꯕ ꯇꯥꯕꯅꯤ. ꯊꯥꯃꯣꯗꯗꯤ ꯄꯥꯎ ꯂꯥꯛꯇꯕꯁꯨ ꯌꯥꯏ, ꯂꯥꯛꯑꯕꯁꯨ ꯍꯣꯔꯦꯟ ꯑꯊꯦꯡꯕꯗ ꯄꯤꯔꯛꯄ ꯌꯥꯏ. ꯑꯩꯗꯤ ꯄꯥꯎ ꯈꯪꯉꯕꯅꯤ.
1: ꯍꯣꯇꯦꯜ ꯑꯃꯗ ꯉꯥꯏꯍꯥꯛ ꯀꯣꯐꯤ ꯅꯨꯡꯕꯤ ꯊꯛꯑꯒ ꯆꯥꯛ ꯆꯥꯔꯒ ꯑꯊꯦꯡꯕ ꯐ꯭ꯂꯥꯏꯠꯇ ꯊꯣꯛꯅꯕ ꯇꯧꯔꯁꯤꯔ?
0: ꯃꯗꯨ ꯐꯔꯛ ꯇꯥꯅꯦ. ꯍꯧꯖꯤꯛ ꯑꯐꯪꯕ ꯇꯤꯀꯦꯠꯇ ꯊꯣꯛꯈ꯭ꯔꯁꯦ. ꯑꯊꯦꯡꯕꯗꯁꯨ ꯀꯅꯥꯝ ꯈꯪꯉꯤ ꯐ꯭ꯂꯥꯏꯠ ꯀꯦꯟꯁꯦꯜ ꯇꯧꯔꯦ ꯍꯥꯏꯔꯗꯤ.
1: ꯂꯥꯏꯕꯛꯁꯤ ꯌꯥꯏꯍꯦ, ꯊꯝꯃꯣꯏ ꯅꯨꯡꯒꯤ ꯅꯨꯡꯁꯤꯕ ꯁꯥꯠꯉꯝꯗꯅ ꯀꯦꯟꯈꯤꯕ ꯑꯄꯣꯝꯕ ꯂꯩ ꯇꯥꯗꯧꯔꯤ.

ꯏꯃꯣꯏꯅꯨ ꯐꯤꯜꯃꯁꯤꯗꯒꯤ ꯁꯣꯔꯤ ꯁꯦꯟꯖꯝ ꯑꯃꯗꯤ ꯆꯤꯇ꯭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ꯖ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 ꯁꯦꯟꯖꯝ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ꯃꯁꯩ ꯇꯥꯕꯤꯔꯦ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ꯃꯜ ꯅꯥꯏꯗ꯭ꯔꯕ ꯊꯃꯣꯏ ꯐꯤꯜꯃꯁꯤꯗꯒꯤ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ꯒꯤꯇꯥꯅꯣꯡ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ꯅꯅ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ꯃ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ꯖꯔꯦ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ꯄꯨꯖꯔꯛꯂꯤ ꯃꯍꯥꯠꯃ ꯒꯥꯟꯙꯤꯒꯤ ꯑꯣꯇꯣꯕꯥꯏꯑꯣꯒ꯭ꯔꯥꯐꯤ ꯑꯩꯒꯤ ꯁꯩꯇꯒꯤ ꯆꯥꯡꯌꯦꯡ ꯋꯥꯔꯤ ꯍꯥꯏꯕꯗꯨꯗꯒꯤ ꯒꯣꯕꯔꯅꯔ ꯑꯃꯅ ꯐꯔꯕꯗ ꯍꯥꯏꯕ ꯄꯟꯗꯨꯞ꯫ ꯁꯃꯥꯖ ꯁꯦꯕꯥꯒꯤ ꯊꯕꯛꯁꯤꯡ ꯑꯁꯤ ꯄꯥꯡꯊꯣꯛ ꯄꯥꯡꯊꯣꯛꯅ ꯅꯥꯀꯜ ꯑꯃꯔꯣꯝꯗꯅ ꯂꯧꯃꯤꯁꯤꯡꯒꯤ ꯑꯋꯥ ꯑꯅꯥꯒꯤ ꯖꯕꯥꯟ ꯂꯧ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ꯌꯥꯝꯅ ꯐꯖꯅ ꯆꯠꯊꯔꯝꯃꯤ꯫ ꯑꯁꯤꯒꯨꯝꯕ ꯖꯕꯥꯟ ꯂꯤꯁꯤꯡ ꯂꯤꯁꯤꯡ ꯂꯧ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ꯈꯣꯏ ꯑꯁꯤ ꯃꯍꯩ ꯌꯥꯟꯗꯅ ꯇꯣꯛꯈꯤꯗꯦ꯫ ꯑꯋꯥ ꯑꯅꯥ ꯑꯃꯁꯨꯡ ꯄꯦꯟꯗꯕꯒꯤ ꯖꯕꯥꯟ ꯄꯤꯒꯦ ꯍꯥꯏꯗꯨꯅ ꯆꯣꯡꯊꯣꯔꯛꯄ ꯂꯧꯃꯤꯁꯤꯡꯒꯤ ꯃꯁꯤꯡ ꯌꯥꯝꯈꯠꯂ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ꯄ꯭ꯂꯥꯟꯇꯔꯁꯤꯡꯅ ꯁꯥꯎꯕꯁꯨ ꯍꯦꯜꯂꯛꯂꯝꯃꯤ꯫ ꯃꯈꯣꯏꯅ ꯑꯩꯒꯤ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ꯗꯨꯗ ꯑꯄꯟꯕ ꯄꯤꯅꯕ ꯍꯥꯏꯗꯨꯅ ꯁ꯭ꯋꯔꯒ ꯄꯇꯥꯜ ꯈꯣꯟꯅ ꯍꯣꯠꯅꯔꯝꯃꯤ꯫ ꯅꯣꯡꯃꯗꯤ ꯕꯤꯍꯥꯔ ꯁꯔꯀꯥꯔꯗꯒꯤ ꯑꯩꯍꯥꯛ ꯆꯤꯊꯤ ꯑꯃ ꯐꯪꯈꯤ꯫ ꯆꯤꯊꯤ ꯑꯗꯨꯒꯤ ꯃꯔꯣꯟꯗꯤ ꯑꯁꯨꯝꯅ ꯍꯥꯏ: ꯅꯍꯥꯛꯀꯤ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ꯐꯅ ꯀꯨꯏꯔꯛꯂꯦ, ꯑꯗꯨꯅ ꯊꯨꯅ ꯂꯣꯏꯁꯤꯜꯂꯦ ꯍꯥꯏꯔꯒ ꯕꯤꯍꯥꯔ ꯊꯥꯗꯣꯛꯄ ꯌꯥꯗ꯭ꯔꯤꯕ꯭ꯔꯥ? ꯆꯤꯊꯤ ꯑꯁꯤ ꯌꯥꯝꯅ ꯅꯣꯂꯨꯛꯄ ꯂꯣꯟꯗ ꯏꯔꯛꯂꯕꯁꯨ ꯅꯨꯡꯒꯤ ꯑꯥꯔꯊꯗꯤ ꯏꯉꯥꯟ ꯉꯥꯟꯅ ꯎꯔꯝꯃꯤ꯫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ꯁꯥꯡꯗꯕ ꯌꯥꯗꯗꯨꯅ ꯁꯥꯡꯂꯤꯕꯅꯤ, ꯑꯗꯨꯒ ꯃꯤꯌꯥꯝꯁꯤꯡ ꯑꯁꯤꯒꯤ ꯑꯋꯥꯕ ꯀꯣꯛꯍꯟꯕ ꯉꯝꯗ꯭ꯔꯤꯕ ꯃꯈꯩꯗꯤ ꯕꯤꯍꯥꯔ ꯊꯥꯗꯣꯛꯀꯦ ꯅꯤꯡꯖꯗꯦ ꯍꯥꯏꯗꯨꯅ ꯑꯩꯅ ꯆꯤꯊꯤ ꯑꯁꯤꯒꯤ ꯄꯥꯎꯈꯨꯝ ꯄꯤꯈꯤ꯫ ꯑꯩꯒꯤ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ꯁꯔꯀꯥꯔꯅ ꯇꯣꯛꯎ ꯍꯥꯏꯔꯕꯗꯤ ꯂꯧꯃꯤꯁꯤꯡꯒꯤ ꯄꯦꯟꯗꯕ ꯑꯁꯤ ꯆꯨꯝꯃꯤ ꯍꯥꯏꯗꯨꯅ ꯃꯈꯣꯏꯒꯤ ꯄꯦꯟꯗꯕ ꯑꯁꯤ ꯀꯣꯛꯍꯟꯕ ꯇꯥꯏ, ꯅꯠꯇ꯭ꯔꯒ ꯃꯈꯣꯏꯒꯤ ꯀꯦꯁ ꯑꯁꯤ ꯑꯆꯨꯝꯕꯅꯤ ꯍꯥꯏꯅ ꯈꯟꯗꯨꯅ ꯁꯔꯀꯥꯔꯅ ꯑꯣꯏꯅ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ꯊꯨꯅ ꯄꯥꯏꯈꯠꯄ ꯇꯥꯏ ꯍꯥꯏꯅꯁꯨ ꯑꯩꯅ ꯇꯥꯛꯂꯝꯃꯤ꯫ ꯂꯦꯐꯇꯦꯅꯦꯟꯠ ꯒꯚꯔꯅꯔ ꯁꯥꯔ ꯑꯦꯗꯋꯥꯔꯗ ꯒꯥꯏꯗꯅ ꯎꯅꯁꯤ ꯍꯥꯏꯅ ꯀꯧꯔꯛꯂꯝꯃꯤ ꯑꯃꯁꯨꯡ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ꯏꯟꯀ꯭ꯋꯥꯔꯤ ꯀꯃꯤꯇꯤ ꯑꯃ ꯁꯦꯝꯂꯒꯦ ꯑꯃꯁꯨꯡ ꯀꯃꯤꯇꯤ ꯑꯗꯨꯗ ꯑꯩꯁꯨ ꯃꯦꯝꯕꯔ ꯑꯃ ꯑꯣꯏꯌꯨ ꯍꯥꯏꯅ ꯇꯥꯛꯄꯤꯔꯛꯈꯤ꯫ ꯑꯇꯩ ꯑꯇꯣꯞꯄ ꯌꯥꯎꯒꯗꯧꯔꯤꯕ ꯃꯦꯝꯕ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ꯃꯤꯡ ꯃꯊꯥ ꯈꯪꯗꯣ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ꯅ ꯃꯔꯨꯞ ꯃꯄꯥꯡ ꯃꯌꯥꯝꯁꯤꯡꯒ ꯇꯥꯟꯅꯔꯦ ꯍꯥꯏꯔꯒ ꯀꯃꯤꯇꯤ ꯑꯗꯨꯗ ꯁꯔꯠꯇ ꯈꯔꯒꯤ ꯃꯈꯥ ꯄꯣꯟꯅ ꯌꯥꯎꯖꯒꯦ ꯍꯥꯏꯗꯨꯅ ꯌꯥꯔꯝꯃꯤ꯫ ꯁꯔꯠꯇꯁꯤꯡ ꯑꯗꯨꯗꯤ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ꯗꯨ ꯆꯠꯊꯔꯤꯉꯩ ꯃꯅꯨꯡꯗ ꯑꯩꯅ ꯏꯔꯨꯞ ꯏꯄꯥꯡꯁꯤꯡꯒ ꯋꯥ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ꯕ ꯌꯥꯍꯟꯒꯗꯕꯅꯤ꯫ ꯀꯃꯤꯇꯤ ꯑꯁꯤꯒꯤ ꯃꯦꯝꯕꯔ ꯑꯃ ꯑꯣꯏꯔꯕꯁꯨ ꯑꯩꯍꯥꯛ ꯑꯁꯤ ꯂꯧꯃꯤꯁꯤꯡꯒꯤ ꯃꯤꯆꯪꯗ ꯂꯩ ꯍꯥꯏꯕꯁꯤ ꯁꯔꯀꯥꯔꯁꯨ ꯌꯥ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ꯁꯤꯗ ꯄꯦꯟꯗꯕ ꯃꯇꯥꯡ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ꯗꯔꯀꯥꯔ ꯑꯣꯏ ꯍꯥꯏꯅ ꯈꯟꯕ ꯊꯕꯛ ꯑꯗꯨ ꯂꯧꯃꯤꯁꯤꯡꯕꯨ ꯄꯥꯏꯈꯠꯍꯟꯅꯅꯕ ꯑꯩꯅ ꯃꯈꯣꯏꯕꯨ ꯄꯥꯎꯇꯥꯛ ꯄꯤꯕꯗ ꯑꯃꯁꯨꯡ ꯂꯝꯖꯤꯡꯕꯗ ꯑꯩꯉꯣꯟꯗ ꯁꯔꯀꯥꯔꯅ ꯑꯄꯟꯕ ꯄꯤꯕ ꯌꯥꯗꯦ꯫ ꯁꯔꯠꯇꯁꯤꯡ ꯑꯁꯤ ꯑꯆꯨꯝꯕꯅꯤ ꯑꯃꯁꯨꯡ ꯃꯔꯝꯆꯥꯏ ꯍꯥꯏꯗꯨꯅ ꯑꯦꯗꯋꯥꯔ ꯒꯥꯏꯗꯅ ꯌꯥꯕꯤꯔꯝꯃꯤ ꯑꯃꯁꯨꯡ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ꯗꯨ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ꯂꯦ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ꯂꯝꯃꯤ꯫ ꯅꯣꯡꯒꯥꯈ꯭ꯔꯕ ꯁꯥꯔ ꯐ꯭ꯔꯥꯡꯛ ꯁ꯭ꯂꯥꯏ ꯀꯃꯤꯇꯤ ꯑꯁꯤꯒꯤ ꯆꯦꯌꯔꯃꯦꯟ ꯑꯣꯏꯅ ꯍꯥꯞꯂꯝꯃꯤ꯫ ꯀꯃꯤꯇꯤ ꯑꯁꯤꯅ ꯂꯧꯃꯤꯁꯤꯡꯒꯤ ꯃꯥꯏꯀꯩꯗ ꯑꯃꯁꯨꯡ ꯀꯃꯤꯇꯤ ꯑꯁꯤꯒꯤ ꯃꯣꯠꯇ ꯑꯥꯏꯟ ꯀꯥꯏ ꯍꯥꯏꯅ ꯈꯟꯕ ꯃꯑꯣꯡꯗ ꯄ꯭ꯂꯥꯟꯇꯔꯁꯤꯡꯅ ꯂꯧꯁꯤꯜꯂꯝꯕ ꯄꯩꯁꯥꯁꯤꯡ ꯑꯗꯨꯒꯤ ꯁꯔꯨꯛ ꯈꯔꯗꯤ ꯍꯟꯗꯣꯛꯈꯤ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ꯇꯤꯟ ꯀꯊꯤꯌꯥ ꯍꯥꯏꯕ ꯄ꯭ꯔꯊꯥ ꯑꯁꯤ ꯑꯥꯏꯟ ꯑꯃ ꯁꯦꯝꯗꯨꯅ ꯂꯧꯊꯣꯛꯀꯗꯕꯅꯤ ꯍꯥꯏꯅ ꯄꯥꯎꯇꯥꯛ ꯄꯤꯔꯝꯃꯤ꯫ ꯃꯣꯠ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ꯌꯥꯅꯔꯕ ꯀꯃꯤꯇꯤꯒꯤ ꯔꯤꯄꯣꯔꯠ ꯑꯃ ꯁꯦꯝꯕ ꯑꯃꯁꯨꯡ ꯀꯃꯤꯇꯤꯒꯤ ꯄꯥꯎꯇꯥꯛ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ꯆꯥꯒꯤ ꯑꯥꯏꯟ ꯁꯦꯝꯕꯗ ꯁꯥꯔ ꯑꯦꯗꯋꯥꯔ ꯒꯥꯏꯗꯅ ꯌꯥꯝꯅ ꯆꯥꯎꯅ ꯁꯔꯨꯛ ꯌꯥꯈꯤ꯫ ꯈꯣꯡꯐꯝ ꯆꯦꯠꯄ ꯐꯤꯔꯦꯞ ꯑꯃ ꯃꯍꯥꯛꯅ ꯂꯧꯔꯝꯗ꯭ꯔꯕꯗ, ꯑꯗꯨꯒ ꯊꯕꯛꯁꯤꯡ ꯑꯁꯤꯒꯤ ꯃꯔꯝꯗ ꯃꯍꯥꯛꯀꯤ ꯍꯩꯁꯤꯡꯕ ꯑꯗꯨ ꯎꯠꯂꯝꯗ꯭ꯔꯕꯗ ꯌꯦꯠꯅꯕ ꯂꯩꯇꯕ ꯔꯤꯄꯣꯔꯠ ꯑꯃ ꯂꯥꯟꯈꯠꯄ ꯉꯝꯂꯝꯂꯣꯏ꯫ ꯄ꯭ꯂꯥꯟꯇꯔꯁꯤꯡꯒꯤ ꯃꯈꯨꯠꯇ ꯁꯛꯇꯤ ꯌꯥꯝꯅ ꯂꯩꯔꯝꯃꯤ꯫ ꯔꯤꯄꯣꯔꯠ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ꯏꯟ ꯑꯗꯨ ꯁꯦ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ꯄ꯭ꯂꯥꯟꯇꯔꯁꯤꯡ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ꯠꯂꯝꯃꯤ, ꯑꯗꯨꯕꯨ ꯁꯥꯔ ꯑꯦꯗꯋꯥꯔ ꯒꯥꯏꯗꯅ ꯑꯔꯣꯏꯕ ꯃꯇꯥꯡ ꯐꯥꯎꯕꯗ ꯈꯣꯡꯐꯝ ꯑꯃꯠꯇ ꯂꯦꯡꯂꯝꯗꯦ ꯑꯃꯁꯨꯡ ꯀꯃꯤꯇꯤꯒꯤ ꯄꯥꯎꯇꯥꯛꯁꯤꯡ ꯑꯗꯨ ꯑꯃꯠꯇ ꯆꯤꯠꯊꯗꯅ ꯄꯥꯡꯊꯣꯛꯈꯤ꯫ ꯆꯍꯤ ꯆꯥ ꯀꯌꯥꯃꯨꯛ ꯂꯦꯡ

ꯃꯊꯪꯅ ꯃꯨꯛ ꯇꯥꯕꯤꯔꯁꯤ ꯀꯩꯁꯥꯝꯊꯣꯡ ꯊꯣꯏꯕꯤ ꯐꯤꯂꯝ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

ꯃꯊꯪꯗ ꯃꯨꯛ ꯇꯥꯕꯤꯔꯁꯤ ꯁꯗꯥꯅꯟꯗꯅ ꯁꯛꯄ ꯂꯥꯜꯂꯤꯕꯗꯤ ꯑꯩꯅꯤ ꯐꯤꯂꯝꯁꯤꯒꯤ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ꯑꯖꯤꯠ ꯀꯨꯃꯥꯔ, ꯁꯩꯔꯥꯡꯕꯅ ꯏꯂꯥꯡꯕꯝ ꯑꯅꯟ꯫

0: ꯄꯤꯛꯇꯅ ꯑꯃꯗꯤ ꯂꯩꯇꯥꯗꯅ ꯂꯩꯔꯤꯕ ꯃꯤꯁꯛ ꯑꯃꯔꯥ? ꯀꯔꯤꯒꯨꯝꯕ ꯑꯗꯣꯝ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ꯏ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ꯂꯩꯔꯕꯗꯤ ꯇꯦꯂꯤꯃꯥꯅꯁ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ꯍꯦꯜꯞꯂꯥꯏꯟ ꯅꯝꯕꯔ 144116ꯗ ꯐꯣꯟ ꯇꯧꯕꯤꯌꯨ꯫ ꯑꯩꯈꯣꯏꯒꯤ ꯀꯥꯎꯟꯁꯤꯂꯔꯁꯤꯡꯒ ꯋꯥꯔꯤ ꯁꯥꯟꯅꯗꯨꯅ ꯑꯗꯣꯝꯒꯤ ꯑꯋꯥꯕ ꯉꯁꯤꯃ ꯀꯣꯛꯍꯜꯂꯁꯤ꯫ ꯑꯗꯣꯝꯅ 144116ꯗ ꯀꯣꯜ ꯇꯧꯕꯤꯔꯕ ꯃꯇꯨꯡ ꯑꯣꯇꯣꯃꯦꯇꯤꯛ ꯔꯦꯁꯄꯣꯟꯗꯔ ꯑꯃꯅ ꯂꯦꯡꯒ꯭ꯋꯦꯖ ꯈꯟꯅꯕꯒꯤꯗꯃꯛ ꯍꯥꯏꯔꯛꯀꯅꯤ꯫ ꯃꯇꯝ ꯑꯗꯨꯗ ꯏꯪꯂꯤꯁꯀꯤꯗꯃꯛ ꯋꯥꯟꯗ ꯅꯝꯕꯤꯒꯅꯤ, ꯍꯤꯟꯗꯤꯒꯤꯗꯃꯛ ꯇꯨꯗ ꯅꯝꯕꯤꯒꯅꯤ, ꯑꯃꯗꯤ ꯃꯅꯤꯄꯨꯔꯤꯒꯤꯗꯃꯛ ꯐꯣꯔꯗ ꯅꯝꯕꯤꯒꯅꯤ꯫ ꯃꯈꯥ ꯇꯥꯅ ꯔꯦꯁꯄꯣꯟꯗꯔ ꯑꯗꯨꯅ ꯑꯗꯣꯝꯒꯤ ꯁ꯭ꯇꯦꯠ ꯈꯟꯅꯅꯕ ꯍꯥꯏꯔꯛꯀꯅꯤ꯫ ꯃꯇꯝꯗꯨ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ꯀꯤꯗꯃꯛ ꯑꯗꯣꯝꯅ ꯇꯨꯗ ꯅꯝꯕꯤꯒꯅꯤ꯫ ꯃꯁꯤꯒꯤ ꯃꯇꯨꯡ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ꯡꯒ꯭ꯋꯦꯖꯀꯤ ꯀꯥꯎꯟꯁꯤꯂꯔ ꯑꯃꯒ ꯑꯗꯣꯝꯒ ꯋꯥꯔꯤ ꯁꯥꯟꯅꯕ ꯌꯥꯔꯒꯅꯤ꯫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ꯃꯅꯤꯄꯨꯔ ꯇꯦꯂꯤ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ꯑꯦꯁꯤꯁꯇꯦꯟꯁꯅ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ꯊꯣꯡ ꯂꯥꯎꯅ ꯍꯥꯡꯗꯨꯅ ꯊꯝꯖꯔꯤ꯫ ꯍꯦꯟ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ꯈꯪꯕꯤꯅꯤꯡꯕꯁꯤꯡꯅ ꯃꯅꯥꯛ ꯅꯛꯄꯗ ꯂꯩꯕ ꯑꯌꯨꯁꯃꯥꯟ ꯑꯔꯣꯒ꯭ꯌ ꯃꯟꯗꯤꯔ ꯑꯃꯗꯤ ꯗꯤꯁꯇ꯭ꯔꯤꯛ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ꯄ꯭ꯔꯣꯒ꯭ꯔꯥꯝꯒ ꯇꯥꯟꯅꯕꯤꯌꯨ꯫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ꯅꯦꯁꯅꯦꯜ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ꯄ꯭ꯔꯣꯒ꯭ꯔꯥꯝ,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ꯑꯃꯗꯤ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
1: ꯑꯗꯣꯝ ꯃ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8:30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ꯃꯊꯪꯅ ꯃꯨꯛ ꯆꯥꯕꯤꯔꯁꯤ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ꯐꯤꯂꯝꯁꯤꯗꯒꯤ ꯈꯨꯟ ꯖꯣꯏ ꯀꯨꯃꯥꯔ ꯑꯃꯗꯤ ꯁꯨꯅꯤꯇꯥ ꯑꯅꯤ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ꯑꯦꯝ ꯀꯦ 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ꯈꯨꯟ ꯖꯣꯏꯅ ꯁꯩꯔꯥꯡꯕꯤꯁꯤ

0: ꯑꯩꯄꯜ, ꯑꯩ ꯗ꯭ꯌꯨꯇꯤ ꯇꯧꯔꯝꯕꯅꯤ, ꯅꯪ ꯀꯔꯤ ꯍꯥꯏꯒꯦꯔꯥ?
1: ꯑꯩ ꯌꯨꯝꯗ ꯍꯟꯅꯕ ꯈꯟꯅꯒꯦ ꯇꯧꯅꯤꯗ.
0: ꯑꯦ, ꯑꯗꯨꯒꯤꯔꯣ? ꯑꯦꯁ, ꯑꯩꯗꯤ ꯀꯔꯤ ꯇꯧꯔꯕꯅꯣ ꯍꯥꯏꯅ ꯄꯥꯈꯠꯂꯨꯔꯦꯀꯣ.
1: ꯑꯁꯦꯡꯕꯅꯦ, ꯑꯩ ꯌꯨꯝꯗ ꯍꯜꯂꯒꯦꯔꯣ?
0: ꯅꯇꯨꯝꯗ ꯆꯠꯄꯗꯤ ꯀꯗꯥꯏꯗꯒꯤ ꯌꯥꯒꯅꯤ?
1: ꯐꯥꯒꯤ ꯇꯧꯔꯅꯨꯁꯦ.
0: ꯐꯥꯒꯤ ꯅꯠꯇꯦꯗꯤꯄꯥ, ꯑꯁꯦꯡꯕꯅꯤ, ꯅꯪꯅ ꯌꯨꯝꯗ ꯍꯟꯒꯦ ꯍꯥꯏꯕꯗ ꯑꯩꯗꯤꯀꯣ ꯌꯥꯝ ꯀꯞꯅꯤꯡꯕ.
1: ꯔꯣꯁ, ꯅꯪꯒꯤ ꯂꯃꯟꯕꯨ ꯑꯩꯅ ꯃꯄꯣꯛꯀꯤꯗ ꯁꯤꯡꯕ ꯉꯝꯒꯗꯒꯤ ꯈꯜꯂꯤꯕꯅꯤ.
0: ꯑꯦ, ꯑꯗꯨꯕꯨ ꯈꯟꯕ ꯉꯝꯂꯕ꯭ꯔꯅꯤ ꯗꯤꯄꯥ?
1: ꯑꯩꯁꯨ ꯊꯃꯣꯏ ꯄꯥꯜꯂꯤꯅꯤ ꯔꯣꯁ.
0: ꯑꯩꯗꯤ ꯅꯪꯁꯦ ꯊꯃꯣꯏ ꯄꯥꯟꯗ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ꯕ. ꯑꯗꯨꯗꯤ ꯍꯧꯖꯤꯛ ꯁꯤꯡꯂꯒꯦꯔꯣ?
1: ꯍꯧꯖꯤꯛꯇꯤ ꯀꯗꯥꯏꯗꯒꯤ?
0: ꯍꯧꯖꯤꯛꯃꯛ ꯁꯤꯡꯍꯝꯃꯣ, ꯑꯩꯗꯤ ꯁꯤꯡꯍꯅꯤꯡꯉꯦꯕꯣ.
1: ꯐꯥꯒꯤ ꯇꯣꯜꯂꯁꯤ ꯔꯣꯁ, ꯑꯣꯏꯒꯗꯕ ꯋꯥ ꯉꯥꯡꯅꯁꯤ. ꯑꯩꯒꯤ ꯆꯠꯅꯕꯁꯦ ꯀꯔꯝ ꯇꯧꯁꯤꯒꯦꯕ? ꯑꯗꯣ ꯑꯩꯅ ꯌꯨꯝ ꯌꯧꯔꯒꯅꯦ, ꯅꯪꯒꯤ ꯆꯪꯈꯤꯕ ꯁꯦꯜ, ꯅꯪꯒꯤ ꯇꯧꯕꯤꯃꯜ ꯑꯩꯅ ꯁꯤꯡꯒꯅꯤ.
0: ꯑꯦ, ꯍꯧꯖꯤꯛꯃꯛ ꯁꯤꯡꯉꯝꯃꯣ. ꯁꯤꯡꯉꯝꯇꯅ ꯃꯐꯝ ꯑ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ꯕꯗꯤ ꯑꯩꯗꯤ ꯌꯥꯔꯣꯏ.
1: ꯍꯧꯖꯤꯛꯇꯤ ꯑꯩ ꯍꯥꯏꯕꯕꯨ ꯑꯩ ꯍꯛꯆꯥꯡ ꯄꯣꯂꯥꯡꯁꯦ ꯁꯤ ꯂꯧꯒꯗꯕꯗ ꯉꯥꯏꯔꯦ.
0: ꯅꯪꯅ ꯄꯤꯔꯕꯗꯤ ꯑꯗꯨꯁꯨ ꯀꯥꯏꯗꯦ.
1: ꯀꯥꯟꯅꯔꯣꯏꯗ ꯔꯣꯁ, ꯊꯕꯛ ꯁꯨꯕꯁꯨ ꯍꯩꯇꯕ ꯑꯩꯅ ꯅꯪꯒꯤ ꯕꯣꯗꯤꯒꯥꯔꯗ ꯑꯣꯏꯗꯧꯗ ꯉꯥꯏ.
0: ꯅꯪꯅ ꯊꯕꯛ ꯁꯨꯕꯁꯨ ꯑꯩ ꯄꯥꯝꯗꯤꯅꯤ, ꯃꯤꯅꯤꯁꯇꯔꯒꯤ ꯃꯆꯥꯁꯨ ꯅꯠꯇꯕ ꯑꯩꯕꯨ ꯀꯔꯤꯒꯤ ꯕꯣꯗꯤꯒꯥꯔꯗ ꯑꯣꯏꯒꯦꯔꯥ? ꯑꯦ, ꯑꯩ ꯄꯥꯝꯗꯦ.
1: ꯐꯥꯒꯤ ꯅꯠꯇꯦ, ꯀꯔꯝ ꯇꯧꯁꯤꯒꯦꯕ?
0: ꯗꯤꯄꯥ, ꯅꯪ ꯋꯥꯈꯜ ꯈꯟꯕ ꯉꯝꯗ꯭ꯔꯤ, ꯌꯨꯝꯗ ꯆꯠꯄ ꯌꯥꯈꯤꯔꯣꯏ.
1: ꯔꯣꯁ, ꯅꯪ ꯁꯥꯎꯔ ꯃꯥꯜꯂꯦ.
0: ꯀꯔꯤꯒꯤ ꯁꯥꯎꯗꯅꯤ? ꯊꯥ ꯑꯅꯤꯍꯨꯝꯁꯤ ꯅꯉꯣꯟꯗꯩꯅ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ꯁꯥꯎꯕ ꯎꯠꯈꯤ.
1: ꯑꯗꯨꯅꯤ, ꯀꯔꯤꯒꯤꯅꯣꯕ ꯅꯪꯅ ꯉꯁꯤ ꯁꯥꯎꯔꯤꯗꯨꯕꯣ?
0: ꯅꯪ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ꯑꯃꯠꯇꯁꯨ ꯍꯪꯈꯤꯗꯦ.
1: ꯊꯨꯡꯍꯟꯕꯁꯨ ꯉꯝꯂꯣꯏꯗꯕ ꯑꯩꯅ ꯅꯉꯣꯟꯗ ꯑꯗꯨꯒꯨꯝꯕ ꯋꯥꯐꯝꯗꯣ ꯍꯪꯂꯨꯕꯒꯤꯕꯨ ꯀꯥꯟꯅꯔꯤꯕ꯭ꯔꯅꯦ ꯔꯣꯁ?
0: ꯑꯦ, ꯉꯝꯕ ꯉꯝꯗꯕ ꯀꯔꯤꯁꯨ ꯅꯠꯇꯤꯌꯦ, ꯍꯪꯕꯗꯤ ꯌꯥꯏꯗꯅ.
1: ꯐꯔꯦ, ꯁꯥꯎꯔꯅꯨ. ꯑꯗꯣ ꯅꯪꯒꯤ ꯑꯄꯥꯝꯕꯗꯣ ꯀꯔꯤꯅꯣ ꯍꯥꯏꯌꯣꯁꯤ, ꯍꯥꯏꯌꯣ.
0: ꯑꯩꯒꯤ ꯑꯄꯥꯝꯕ, ꯑꯩꯒꯤ ꯑꯄꯥꯝꯕ ꯅꯉꯣꯟꯗꯒꯤꯕꯨ ꯅꯤꯕꯗ ꯄꯤꯒꯗ꯭ꯔꯅꯤ ꯗꯤꯄꯥ?
1: ꯀꯔꯤꯒꯤ ꯄꯤꯗꯅꯤ, ꯀꯔꯤꯒꯤ ꯉꯝꯂꯣꯏ? ꯅꯪꯅꯕꯨ ꯄꯥꯝꯂꯕꯗꯤ ꯊꯋꯥꯏ ꯐꯥꯎꯕ ꯄꯤꯒꯅꯤ.
0: ꯅꯪꯅꯁꯨ ꯄꯤꯒꯦ ꯈꯜꯂꯕꯗꯤ ꯄꯤꯕ ꯉꯝꯕ ꯅꯉꯣꯟꯗꯒꯤ ꯑꯄꯥꯝꯕ ꯑꯃ ꯂꯩꯌꯦ.
1: ꯌꯦꯁ, ꯑꯥꯏ ꯑꯦꯝ ꯔꯦꯗꯤ. ꯍꯥꯏꯔꯣ ꯔꯣꯁ, ꯀꯔꯤꯅꯣꯕ?
0: ꯑꯗꯨꯕꯨꯔꯣ?
1: ꯍꯥꯏꯔꯣ.
0: ꯑꯁ, ꯏꯀꯥꯏꯗ.
1: ꯀꯔꯤꯒꯤ ꯏꯀꯥꯏꯔꯤꯅꯣ ꯁꯦ, ꯍꯥꯏꯌꯣꯕ.
0: ꯑꯥꯏ ꯂꯚ ꯌꯨ
1: ꯔꯣꯁ.
0: ꯗꯤꯄꯛ, ꯅꯪꯅ ꯑꯩꯕꯨ ꯇ꯭ꯔꯥꯏꯕꯦꯜꯅꯤꯡꯂꯤ ꯍꯥꯏꯅ ꯑꯦꯛꯁꯦꯞ ꯇꯧꯗꯕ꯭ꯔꯥ?
1: ꯀꯔꯤꯅꯣ ꯅꯪꯅ ꯍꯥꯏꯗꯨꯕꯣ? ꯑꯩ ꯑꯗꯨꯝꯅ ꯈꯟꯈꯤꯕ ꯂꯩꯇꯦ.
0: ꯑꯗꯨꯗꯤ ꯀꯔꯤ ꯇꯧꯕ꯭ꯔꯥ?
1: ꯑꯩꯗꯤ ꯂꯥꯏꯔꯕ ꯃꯆꯥꯅꯤ. ꯂꯥꯏꯔꯕ ꯏꯃꯥ ꯏꯄꯥ ꯏꯆꯤꯜ ꯏꯅꯥꯎꯁꯤꯡꯅ ꯑꯩꯕꯨ ꯃꯤ ꯑꯃ ꯑꯣꯏꯔꯕꯗꯤ ꯍꯥꯏꯗꯨꯅ ꯍꯣꯠꯅꯔꯤꯕꯅꯤ. ꯑꯩꯒꯤ ꯋꯥꯈꯜ ꯊꯥꯗꯣ ꯔꯣꯁ.
0: ꯅꯠꯇꯦꯗꯤ ꯄꯥ, ꯑꯩꯗꯤ ꯉꯝꯂꯣꯏ, ꯑꯩꯗꯤ ꯁꯨꯡꯉꯝ ꯉꯝꯂꯣꯏ. ꯀꯔꯤꯒꯤ ꯑꯩꯕꯨ ꯋꯥꯍꯟꯒꯤ ꯈꯟꯕ꯭ꯔꯥ? ꯍꯥ, ꯀꯔꯤꯒꯤ ꯑꯩꯕꯨ ꯋꯥꯍꯟꯒꯤ ꯈꯟꯕꯅꯣ? ꯑꯩꯅ ꯁꯤꯕꯗꯣ ꯄꯥꯝꯕ꯭ꯔꯥ? ꯍꯥꯏꯌꯣ, ꯑꯩꯅ ꯁꯤꯕꯗꯣ ꯄꯥꯝꯕ꯭ꯔꯥ?
1: ꯔꯣꯁ, ꯅꯪ ꯑꯗꯨꯝ ꯇꯧꯒꯅꯣ ꯔꯣꯁ? ꯁꯦ, ꯉꯥꯏꯈꯣ ꯔꯣꯁ.
0: ꯁꯦ, ꯊꯥꯗꯣ, ꯑꯩꯒꯤ ꯈꯨꯠꯁꯦ ꯊꯥꯗꯣꯛꯄꯤꯌꯣ
1: ꯔꯣꯁ. ꯉꯥꯏꯈꯣ, ꯉꯥꯏꯈꯣ.

ꯖꯨꯂꯣꯖꯤꯀꯦꯜ ꯒꯥꯔꯗꯦꯟꯗꯒꯤ ꯗꯨꯔꯒꯥ ꯑꯃꯗꯤ ꯏꯅꯥꯎꯆꯥ ꯇꯥꯕꯤꯔꯁꯤ. ꯃꯈꯣ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ꯍꯨꯏꯗ꯭ꯔꯣꯝ ꯂꯥ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ꯕꯤꯖ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ꯁꯤꯔ ꯄꯨꯟꯁꯤ ꯐꯤꯜꯝꯁꯇꯒꯤ ꯏꯁꯩ ꯑꯃ.